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299.8 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成路到杨梅休息站，有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 351.2 公里，在新化休息站之前全线车道都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2号西向大南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在大竹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国道到4号西向9公里在神冈交流道的内线自撞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交流道前受到主线封闭施工影响，后方严重回堵，建议您提早改道，另外台一线北上在大安溪桥上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时间早上的8: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好，来。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台江大道3段跟海淀路4段这里呢，还是有事故的情形哦。永康永大路高架桥往市区方向的机车道，好，这里。

还有是在仁德太子路和太子五街，这里也是有事故啊。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 351.2 新化休息站附近，全线车道都有不勾绳，都有不勾绳。嘉义县的新港乡台37线大客路段，好说这里也有事故，好，台37线三公里处啊。好，那么其他的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299.8 下岸系统，这边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朋友都小心哦。还有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我们来听的这是郑少秋的歌声《天大地大》。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时间来到再次八点过十二分了吼。龙凤进行目前伫嘉义县新港乡第37线5.5公里这个所在，伫安和路段，好讲我那有事故的进行哦。来，也个有看到目前台南市安南区大港大德三段含海电路四段公交我那有事故。伫台南市的金德区太祖路太祖五街公我那是事故伫遮。伫永康永大路高架桥。往市区下面的机车道讲，我那有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哈、拜托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一个细致一点。来，一个路况的补充，会当随时啊到三江提供给警管了。不管现住是你开车，伫国道、伫新道，好，一切注意哦，小心细致，路况继续提供咯。来，那么贵姐，今嘛开始讲什么天气变热，好热了。来，那么一旦来咱的台南，伫到未来来到后边区北河区一带，好讲莲花陆续拢在开啊。目前当时有台南上好的时间点，台南市政府观光局来推荐民众，一旦骑脚踏车，骑来到小南海自行车道。沿途来欣赏到这个湖光山色哈，水色哈、山色水色，那么整卡永川一挂残红的风景，含热人的莲花，来深入到体验集团漫游的这个旅游魅力啊。观光局来表示讲，小南海是伫伫北河后边区的交界。西南海自行车车道沿着藤叶铁路后壁线来规划，串联着台湾南汇生物科技园区、土沟村的农村美术馆、嘉南大圳、将军鼻，好、哦，也个有咱讲的木棉花道哈、林初平木棉花道，好、莲香自行车道的一些景点。这是台南嘛，讲有上界代表性的十大骑脚踏车旅游的路线之一。路线真平，景观真开阔，沿途会当欣赏到农村、水利啦，吼、也个有部落吼，等等的一挂项目。大人囡仔、好朋友，拢真适合骑脚踏车来遮行。来伫热浪吼，夏天的小南海的自行车道。沿途呢，绿意盎然，吼、哦，水花景色真水。那么一个树荫自然景观，所以骑脚踏车一旦有微微一风，安尼吹过来，吼、那么一旦巡游着周边特色的景点、地方的美食，北河莲花季也伫五月份到七月份来登场。主要呢，像莲花所在伫北河。在白河的大竹啦、广莲啦、竹门等等的地方，趁着日头也不真大，骑来遮来看点莲花，并且来翕相，加在地的莲子。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好，来8:21了，路况目前在看到，在高雄左营区左营大路381巷口接近原地路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好，那么在看到的是迪嘉峪关第37线5.5公里的所在安和路段公，我那是事故在这，好，也是事故在这啊，提醒朋友啊，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好，那么其他还没有后续的路况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百六空七修到三港保障提供咯。好，来说一下停水啊，在云林县啊斗南镇的大东里，好，云86、云84，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6点钟，好，今天是停水的，有10个小时哦。好，全台的这个管线施工，停水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啊，好，台西乡五港村中央北五路、中央北四路、中央南三路、中央南五路跟中央路，在虎尾镇是建成路、永兴南九路、虎兴东二路。分别是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2点钟停水，好，停的8小时跟5小时，请用户啊，这个来储水备用的一个情形喽。

好，那么在台南停水呢，是明天5月13号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钟。这是污水地下道的改迁工程，影响的区域是在永康富强路二段1号至11号单数侧，西势路242号至682号韩巷弄，国民路303号到305号单数侧，还有富强路一段281号到359号单数侧韩巷弄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请特别注意。好，那么还有是在预警，也是明天上午的下午的1点到5点。好，预警发电所的电机增设。好，所以呢王爷公加压站停止加压供水，影响的区域是柳营的旭山里、六甲区的大丘里、王爷里，好，有三个村里。那么六甲区的水流东产业道路，好，这是影响的区域，也提醒朋友咯。好，来8点24分，路况就随时告诉警广。好，停水啦，有当下是没法度啦，好，情非得已。好，庾澄庆的歌声。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咱细汉的时阵，是爸爸妈妈牵着咱的手学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鬃嘛已经渐渐白啊。这摆换咱牵因的双手，斗斗啊行。那是伫咧外口打拼，嘛爱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甲因讲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8:29，路况台南市东区平实路121号。好，这里有事故哦，提醒朋友都小心了。后续路况记得告诉警广。来，8:30，5分钟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为止已有七名曾搭乘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的旅客确诊感染汉塔病毒安第斯病毒株。这次疫情共有三人死亡。世卫表示，汉塔

0: 病毒通常不会人传人，但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主要流行于智利和阿根廷新别的安第斯病毒株是个例外。目前已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株能有限度的人传人。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旅客验出汉他病毒阳性后，世卫今天更新通报病例的总数来到九例，其中两起为疑似病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2: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1: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2: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1: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获，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立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局侦九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4: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其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3: 刑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香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5: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6: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5: 海上看莒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

至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合果人。
0: 出发去刚对家己讲，
2: 衣行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3: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8，继续到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7:00进行到10:00，3点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来，老洪不曾看这个的婚礼的赛雷顶。在兴隆西路在五金百货大排场进前公车有事故，婚姻关西里在兴隆西路五金百货大排场车公原来是事故。在英空英德路各个桥往市区外面的机车道的事故目前讲已经都排除了。来，一个有第37线新港到路草这站南下5.5公里，安和路段机车道讲有事故，有物件落落来。来，台南市安南区，伫安南区公所，也就是安中路二段308号车公有事故。台南市安平区平丰路、军兵路交叉口嘛是事故伫遮。伫东区平溪路121号公原来是事故，提醒的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小心个细节了哦。好，落风啊，会记接到三江补充提供了。0800-000-123，随时给这老方的补充继续提供咯。来听，这是红英红的新歌《感恩感谢》。

来八点过四十四分了，然后呢目前来看到说进前在婚姻观西雷镇兴隆西路五金百货大卖场进前说原来是住过在这哦。来一个有看到这是在台南市东区在滨石路121号说原来是住过在这。来第37线新港高路彩虹之站南下第5.5公里安和路段机车到这有事故，还有物件落来，都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注意一切，小心爱惜自由。好，来落风哦，会记得随时啊到3工提供补充了，0800-0000-123。好，那么会记得落风的补充。

好，来，有当下吼，咱在食些方面，有当下个行一大块，有当下饭啊、面啊，我们刚刚讲了小贵嘴，你搞完呢？哦，那么有当下也干嘛讲啊？会疼，那是嘛是会管的哦。来，咱的意思来表示讲，听听看着讲。明明都已经做打拼吼，卖食一寡糖类，控制饮食，但是呢，我那是有红字出现吼，血糖我那是真悬。来，医师讲，这就是往往吼，就是食唔对的方向。好，讲举一个例来讲，要食淀粉，就是该食面包哦，甜点。三心体重下降，但是血糖、血油颠倒无受的控制。代谢压力真大，肠道也失去平衡，所以建议伫饮食部分，会当将部分的白饭来换做糙米，含及蛋白质性优先，减食一寡甜的甜点。这种抗热量的食物，对着减糖食了对，其实比少食一束啦，也搁较重要。哦、所以有的人会认为讲，食减食一寡淀粉类一定会比较较健康，但常常是饭食了少，就是该食面包啦、甜点啦，吼、哦，安尼颠倒嘛是无效果啊。来，咱的意思讲啊，减食一寡饭啦、面啦，无一定比较较健康，关键是唔是你减食啥物货？好、哦，是你换做什么货了哈？真侪人来减糖了后，饮食常常是饭食了真少，但是饼啦、甜点啦、点心讲食了有较济，哈、哦，两杯之类来玩偏加工，比如讲烟尘啦、哈姆啦，哦，这种错误的减糖方式，所以你的身体会出现着一挂变化。也就是说血糖更加不稳定，减了一些香米，留下了这个高GI的食物，血糖是更加容易慢点管慢点低、哦、代谢压力变大，经过这样幼路的、哦、精致的糖，配着加工的肉，发炎胰岛素的阻抗、哦、一定都会被管，当多的开始失去的平衡咯，蔬菜和一些五个十六类都不足，好困的变少，代谢也对了变慢。好，所以啊，健康的减糖，好的油脂，植物的蛋白，或者是五谷杂粮对于做伙来摄取，风险就会下降。好，少吃，但吃错了，好比不减，可能更伤害更大。好，所以你得爱注意，好，白饭唔连工先盖起来。先换一部分的糙米、番薯、蛋白质，哦，爱注意爱先吃，哦，包括着鱼啊、豆腐、豆奶，减食一寡抗热量，也就是甜点啦、糖饮啦、加工食品啦，吼、哦。所以你一定爱食了对啦，哦，真正是食了对，你健康才会有影响到。好、哦，所以伫遮啊，提醒的朋友，你食食的这种方面到底是有对啊唔对呢？来，时间在时八点过五十分了哈，任何后续的落空补充，随时到三更提供了。来，一听许富凯的新歌，记一下哦，食水方面你得爱注意哦。

来 ,BDM 贵五十四分啦，老凤伫高头一河南下351.9到贵公山交流道来线小客车的故乡。高头一河北上伫249.6大南交流道附近转线车都有落落来的这个车辆牌。来第37线新港路草南下5.5公里安和路段其车都有事故物件个落落来。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吉路一段、海田路二段，讲原来是事故里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拜托，请一切经过请注意，随时小心驶入了。好，罗峰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更补充提供了，0800000123，感谢你。来，继续来听郭庭筠的新歌《西暖雨》，未停。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金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金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61.7 公里，在中坜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 351.9 公里过冈山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9.6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南神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东方向万方到木栅，还有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47公里，过了大安二交流道大片直板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另外在北上 9.5 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37线南下 5.5 公里在安和路段机车道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宜，危险驾驶担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94.7，
0: 一生听小你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喽。好，今嘛你人伫倒位，我靠，一切在早上安

0: 转注意，随时拢爱小心细节之类吼。好，那么路况的讯息呢，我们持续的再来关心喽。好，来第第37线新港到路草基站南下 5.5 公里啊。安和路段机车的事故公务民间落下来，好，已经在处理了，已经在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工山交流的路段车真多，国道一号南下工山交流的路段车真多，进行。高雄的工山的嘉兴西路166号嘉兴西路好路桥这里的交通事故，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你一切拢注意，好，随时小心随时。路况哦，会继续介绍到三天补充提供了。不管讲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好，经过任何分岗地区，路况的补充的随时通报和尽管来这里了解。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随时小心，随时开车更重要。好，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安全哦。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好，今天记者会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再来分享音乐的素质，分享到音乐的素质，不用到艺术的兴趣。好，我们呢要来这个分享的是，好，即将在咱们奇美博物馆的亲子故事音乐会，好，我们的对位室内乐团的林嘉玲老师来跟我们做继续的分享。老师你好。
1: 晚安，主持人好。
0: 好，来问候我们这个大家一下。好，老师哦，我们说到了这个音乐哈，总是一件好事情。然后呢，总是说，哎，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好，我们常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好，是不是老师啊？
1: 对啊，就是学音乐的小孩子也不是说不会变坏，因为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练琴，就不会闭堂闭乖啊。
0: 是，好，那老师这个在你学这个音乐的时候啊，是不是真的是每天或者是要在这个对这个部分呢要多多的练习，从以前开始的时候啊？
1: 对啊，我其实哈，我就是忏悔一件事情，我小时候其实大概跟很多现在的小孩子一样，都是被爸爸妈妈逼，但是呢我现在真的是很热爱，不但是我的工作，而且这是我非常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是变成练琴像是吃饭睡觉刷牙洗脸
0: 啊，
1: 会是一天就是每天要做的事情，如果不做就会很奇怪，所以呢也是在这边都对，就是鸡婆一下告诉现在呢，如果正在收听的爸爸妈妈或是小孩子，你们对这个学音乐或是练乐器觉得很厌烦或是很怎么样的话，坚持下去，你一定可以看到成果
0: 啊。好，所以呢我们都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又要去学这个东西，有时候对于年轻的人来说哦，一种压力。

0: 以后，然后又要可能又要念书，又要用音乐，又要学，又要弹，又要这样练的，然后不练又不行。好，那所以呢，就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抗拒啦，对不对？哈，就会有一点排斥。可是呢，这个练到了以后啊，或许就变成自己的生财工具呢，对不对？哈。
1: 也，我觉得练琴对我来讲更像是舒压的工具。然后
0: 啊。
1: 呢，我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国三的学生、高三的学生，普通班哦，不是音乐班，那他们真的就觉得练乐器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舒压的工具。就我知道，有时候会听到爸爸妈妈跟我抱怨说，我们都要跟他说，好了，不要再练了，不要再练了，赶快去读书。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练乐器的真正目的，就是
0: 是。
1: 它是一个可以陪伴你一辈子的好朋友。
0: 很好，所以呢，我们在这种亲子的故事的这个音乐会当中哈，我们有想到说，这次的这个天鹅湖的主曲，大家都很熟悉天鹅湖，对不对哈？好，这个
1: 对。
0: 跟孩子的一场这个音乐冒险哈，那么分享一下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情形了哦？
1: 因为我们其实，在奇美博物馆的这个亲子音乐会已经连续3年了，然后每一年都受到好评，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观众的好评让奇美博物馆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是每一年就变成这是一个每一年大家都会期待的音乐会。那当然，我们对这个内容就要更绞尽脑汁的去想，到底还有什么脍炙人口的音乐，然后可以分享给小孩、大人们这样。那其实我们对位的亲子音乐会呢，一向啊，我听说大人有时候听的都比小孩子还投入。然
0: 哦，
1: 后再
0: 是。
1: 加上我们会有设计跟小孩子互动的这个桥段，比如说像天鹅湖，我觉得很多小女孩一定就是最喜欢自己穿的那个蓬蓬的那个芭蕾舞裙，然
0: 对。
1: 后戴着一个皇冠，然后在那边踮脚尖
0: 对。
1: 跳舞，对不对？嘿
0: 对。
1: 嘿，我们这一次就有这个桥段哦。
0: 是，
1: 而
0: 好。
1: 且，对，有时候如果大人们也想要上来也没关系哦。
0: 哦，我们大人也要跳天鹅湖，对
1: 不是，就是我们常常在演出当中，有时候就是互动嘛，然后不是小孩子都会说选我选我选我，然后你就会发现，怎么有大人也举手这样，就是蛮好的。对，
0: 是，哎，就是说有一些音乐啊，都是希望有一些共鸣哈，或者是大家听过，或者是大家觉得很有感的，这样好像总觉得会比较拉近了许多的距离，对不对？
1: 当然，当然，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体验音乐的一个方式。因为其实有人说古典音乐我都听不懂啊，好
0: 对
1: 难啊，
0: 呀，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古典音乐，尤其我们这次选的这个《天鹅湖》跟《皮尔金》，它都是有故事在，就是作曲家是针对一个故事，然后发挥他的想象力，然后你知道展现他的作曲才华，所以其实里面就已经有音乐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情境，然后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
0: 是，
1: 角色，
0: 好，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天鹅湖》也算是古典音乐，就对喽。
1: 对，它是很有名的芭蕾舞的曲子。就是柴可夫斯基一开始是设计他的音乐给芭蕾舞团来演出。
0: 好，所以意思就，这样就变成说，哎，古典音乐，我们也听得懂，因为有天鹅湖的这个桥段，好，对不对？好，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哎，我们有进阶到，我们也可以听古典音乐哦，距离不是这么
1: 一
0: 遥
1: 定。
0: 远，好，然后呢，因为借着天鹅湖，我们就觉得，哎，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古典音乐，我也会可以听，好，所以这也是一种蛮好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对于这个大人小孩啊，尤其啊，我们说的音乐素养哦，小孩的音乐素养其实也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1: 对对，真的真的，我觉得你知道，就是像那个，我们不是常常会听到很多的报道说哪里的牛，哪里的什么，然后听了古典音乐以后，
0: 对，
1: 他们的对
0: 对。
1: 对对，但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有潜移默化的效果，尤其是古典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对，
0: 是。
1: 它你想想看嘛，就是这个已经是流传300-400年的东西，为什么到现在全世界各地还是乐此不疲的在演奏，在欣赏？对，它真的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之一。
0: 是，好，所以这个儿童音乐素养确实是很重要哈。那我们说到了。

0: 这个可能每个人没有办法变成什么音乐家啦，或者是很懂音乐的一个情况，好，对不对？但是，这个音乐素养还是有不同的这个感觉，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就是我忘记哪一个名人说，其实一个强大的国家要看它的文化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个文化其实就是我们的软实力，那艺文就是一个其中的部分。那所以我觉得就是音乐学就是学音乐或是欣赏音乐，如果可以成为是生活的一部分的话。那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家长很担心，就是3C啊，你知道滥用什么叫？我觉得如果可以有一个，比如说会音乐或是会乐器的一个这样子的习惯，我觉得大人们其实真的不太需要担心这个滥用3C 用品的这个现象。对，像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排练或什么，那当然就不可能嘛。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也可以提供给家长来思考一下，参考一下。
0: 所以呢，可以有时候因为借着音乐远离的三 C，好用音乐来这个把三 C 暂时呢先不要接触到这么多，好让音乐带给我们的每个人的这个感觉又不一样，而且说音乐素养还有四份礼物哦。
1: 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滋养，就是说，其实我们每天都很注重我们想要吃什么，要更健康。那其实音乐，我觉得可以欣赏音乐，这也是一个我们人很需要的一个养分。
0: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亲子的这个音乐，让大人跟小孩有时候会不会也因为这个音乐哎，拉近了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哦。
1: 一定啊，因为我觉得听完音乐会，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因为大家，因为妈妈跟就是家长跟小孩子们都是欣赏的同一场音乐会，那我觉得也是常常会看到音乐会后就会看到小孩子跟妈妈们就说妈妈刚刚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是会有小孩子很失望，因为没有被叫上台，所以就是会。他们，我甚至有看到小孩子，就是他们会流连忘返，然后就是会在舞台附近，然后会希望跟我们音乐家互动，或是跟说书人说他喜欢哪一个角色，或是怎么样怎么样，很有趣。
0: OK，好，那么我们先聊到这，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再回来现场喽。

你好好听话。好，那么目前的路况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多，北上南子到高科交流道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好，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好，台南市的新营区新进路279号目前说也是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49.6 大林交流道附近全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哦。还有在台南市安南区安吉路一段跟海淀路二段，这里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啊，齁，也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任何还有后续路况 0800-000-123 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今天我们记者会持续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亲子故事的音乐会。好，我们连接的是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哈，我们的老师啊，好，我们的林嘉玲老师呢来跟大家做分享。

0: 想哈，我们的这个说到了小提琴，好，那么老师的是最专业的哦。好，我们说到了这个学音乐哈，不同的种的音乐，那么在这种音乐会当中哈，有时候这个家长啦，或者跟小孩啦，听了这些音乐哈，是不是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问题，会跟你们来询问一下或者是可能解惑一下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老师？
1: 有啊，我觉得我们的音乐会常常结束了以后啊，就会有小孩有家长带着小孩子来到舞台的前面，那有时候是拍照，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就会分享，或是有时候我们也会主动问小孩子说，你最喜欢今天哪一个故事啊，那你喜欢里面的哪一个角色，那你喜欢哪一段音乐啊，这样，那小孩子都会很踊跃的分享这样子，然后我甚至有看到我们团员有一个他的侄子，然后非常喜欢古典音乐，然后来后台啊，然后就开始唱我们刚刚拉的一些音乐，这样我就觉得很可爱。
0: 是啊，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问你们说啊，如果孩子怎么样啦，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的怎么解决之类的，这种询问应该也有吧，好，对不对？
1: 没，对啊，也是应该是不少，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很乐于解答或是
0: 分享。
1: 我觉得音乐对，那我觉得也是分享的一部分，对，我们都很乐于对跟观众互动，不是在音乐会中间跟互动，就是其实音乐会后我们更喜欢听到观众的反馈，或是看到他们脸上那个很喜悦的表情，因为听到了好听的音乐，这样
0: 是好，所以应该有时候常常会有些问到一些类似的问题的这种状况吧。
1: 对对对，有啊有啊，就是他们也会问说，我也曾经有遇过家长说老师那个小提琴啊，我小孩子都觉得脖子很酸啊，或是什么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就是对，你知道吧，可能就会分享一些我们觉得就是说哦，那其实脖子真的要放松啊，或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对，这个可能常常遇到嘛，因为拉小提琴一定会是整个这个脖子的一个情况，会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问题呀？
1: 哦，对，一定有，因为其实小孩小提琴的这一个拉奏方式本来就是一个很反人体工学的这个动作嘛。那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难，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真的放松。所以呢，我觉得像我们所有的运动都会先做暖身，那小提琴也是一定要做足了暖身了以后，再开始进行你要的练习的曲子，这样子就会不容易酸痛。
0: 对啊，因为一般上我都觉得拉小提琴脖子可能都要弯，那会不会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这个常常会有发生一些这个状况出现齁，对不对？
1: 会啊，会常常会听到学生跟我说，老师我的肩膀什么，然后或是更严重的就是还要看医生啊，打消炎针啊什么的。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其实如果身体会酸痛，就是身体在告诉你你用的方法不对啦。
0: 哦，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停止，那也许去休息一下，或是呢真的就是问一下老师，老师我是不是用力过度。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常常会跟学生讲说天雷的雄鹤
0: 啊，
1: 所以呢就是以你身体最放松最自然的这个状态你去保持，
0: 是，
1: 对，这样子。
0: 哦，这样我们都会觉得说拉小提琴有时候好像就会跟着节奏，有时候好像就是会这样子舞动挥动一样的这种感觉，好，对不对？
1: 对对对，是啊，其实对，因为我们是站立的嘛，所以虽然表演的时候有时候是坐着，
0: 对
1: 对，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任何的场合都可以演奏的一个乐器，很方便
0: 啊哈。好，哎，所以这些人这些学小提琴呢，我们想说会拉奏一些音乐啊，古典乐哈，哎，是不是也是会有人会来尝试着拉一点点我们比较平易生活的流行乐这样的情况啊？
1: 有啊，有啊，现在也是很流行，这我们叫做跨界嘛。
0: 哦，
1: 也是有很多很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们会做一些跨界的演出。那我觉得这也是

0: 非常好，因为其实，你有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深厚的底子，你再去演奏这些，不管是流行音乐或是电影配乐，
1: 对，
0: 你反而可以听到更细腻的东西，这样，因为他们可以把他们在古典音乐学到的这个训练，把它放到那个另外一个，
1: 层
0: 你知
1: 面
0: 道，另外
1: 音
0: 一
1: 乐
0: 种
1: 的，
0: 音乐，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样
1: 是
0: 像国
1: 是，
0: 外也是有，比如说像波士顿交响乐团，他
1: 对，
0: 们有时候也会表演 pop
1: 对
0: 流行嘛，然后
1: 好，
0: 也是就是对，就是同样的人哦，然后演奏古典音乐也可以演奏 pop，那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蛮
1: 多元啦，哦，对不对？
0: 对对
1: 好，
0: 对对，就是它是一个对音乐本来就是只要感动你，它就是一个好音乐。
1: 对，而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小提琴的这种弦乐，有时候会有这种各种不同的感情情绪的这种氛围哦，对不对？
0: 对对，就是其实小小提琴，我们有时候在亲子音乐会表演的一个桥段，就是用小提琴说话，用小提琴叫你的名字。对，
1: 是好，所以这
0: 对，
1: 个也是多元的这个展现了哈。好，那么
0: 对。
1: 我们今天呢，短短时间，谢谢咱们的林嘉玲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样不同的音乐了哈。好，老师谢谢你
0: 好，
1: 喽，谢谢了，拜
0: 好，
1: 拜。
0: 谢谢今天，好，拜拜，谢谢。

好，9:29，目前路况在台八六往西16到14的归仁交流道外线榻榻米床垫哦，在这地方。好，台八六往西14.5大潭路段外车道，好，有这个床垫的情形。好，那么永康的风化桥上呢，好，这里也是有事故了，提醒您特别注意当心。好，待会9:305新闻再回到与我同行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今天上午8:36，板南线龙山寺站发生列车设备异常，行控中心依照 SOP 请车上约1000名旅客换乘下一部列车，后续列车约2分钟进站载客。

0: 目前议程已经排除正常营运。金管会于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激励人换股弹性大，是否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对应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辰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2: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3: 经过一年之后啊，
2: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哈。那实际上，刚刚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1: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机的状况，金管会证期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查获七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包及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危害。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十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两名本国籍和五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纸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5: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4: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5月15号起正式开放征件，今年邀集11家高雄在地品牌共同出题，并导入夜市陪跑机制，鼓励青年设计师透过实战提案为品牌注入创新能量。记者黄义豪报道。
6: 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日前在不二八号仓库举办征件说明会，今年竞赛以品牌未来式设计来解题为主题，聚焦品牌识别、包装设计与互动体验等方向，希望透过设计创意协助高雄经典品牌升级转型。这次的竞赛总奖金达到67万元，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设计师报名参与，希望透过产业与设计的结合，提升青年实战能力，也让更多的创意成果有机会真正的落地。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旋说，
7: 今年加入出题的品牌横跨餐饮、生技与农产等多元领域，皆是家喻户晓的在地经典品牌。本届强化培育资源，首度导入夜师导师制度的陪跑制度，透过导师全程辅导，让青年设计师从发想阶段便能对品牌转型的真实需求有所对照。
6: 青年局未来也希望持续透过竞赛平台串联青年的创意与在地的产业，打造高雄的设计新亮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早上的9:37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优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来，路况目前在台86往74.5啊，大潭路段外车道有床垫、哦、有床垫。台南的柳营区柳营路一段60号也是事故，柳营区柳营路一段60号也是事故。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1078号也有事故，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1078号也有事故。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呢？继续再告诉景广了。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随时会给这老红的补充继续提供咯。来听张克凡的这首歌《风的泪》。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早上的9:44了哈。路况在台八六往西14.5啊，大潭路段外车道有床垫，在八十六线往西17.5，大潭路段我算起来的讲，有床垫在这个地方哈。好，来，那么柳营区的柳营路一段60号，这里也是事故。柳营区的柳营路一段60号也有事故。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1078号也是事故。好，北区文贤路1078号也是事故。好，那么还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提醒。好，来，在台南的善化三明路自由路的交叉口，台南的善化区三明路自由路的交叉口，好，也是事故。好，麻烦朋友都请多一小心咯，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啦，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来，新闻消息，咱来看点讲吼，

自从这个清明节过了后，吼、哦，咱讲天气吼，过来普的风面降雨量，伫南部地区拢不如预期吼。供应着嘉义地区民生甘愿用水的蓝潭仁义潭水库，水位。

哦，合起来750万栋，水情是真正让人欢乐啊。那么牛埔嘉义地区哦，可能天气会变化啊，希望讲会当个来得好哦，寄望这波方面哦，明仔以后讲希望会当有雨水来哦，而且爱落地集水库含水源库哦，这也当解决掉欠水的危机哦。好、哦，还要下对地方嘞。好，所以呢，嘉义地区水情真紧张。水利署也启动着调度机制，透过着分林乌山水库、台南闸门水库、乌山头水库的支援供水，管控南潭和金鱼潭每日出水量在10万栋以下，希望会当延长着供水的时间。目前刚好，虽然讲5月7有几波的这个临时的方面，但是对着咱南部地区入水真正有限，讲真正要来缓解的，可能讲过爱等待看卖啊，5月中旬了后，典型的梅雨滴流方面了哦。天气渐渐啊，今仔开始会无稳定哦。午后有当下山坡地山区，原来有雷阵雨的这个情形了哦。呵，希望山落来也个有梅雨的方面。那么讲，会当来落地咱南部地区哦，水库欠水哦，好、哦，大家真正爱接要用水咯哈、哦。三不五时，拢会等到这欠水的危机哈、哦，真正嘛是真伤脑筋的。好，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继续给他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我们来听的就是曾沛慈的歌声，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好，9点54分，台南至柳营区柳营路一段60号，那么事故，好，北区文贤路1078号也是事故。好，那么其他还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来看一下台37线南下5.5安和路段的机车道有事故散落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那么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警广。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会记得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了。好，那么车上有载货的，问讲告诉朋友，也请你注意一下车上的货物有没有捆绑好，好，再开车上路了。好，9点55分了，看一下时间，优先我就陪你到这了。好，最后来听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好，我们就期待明早7点哦，明天优先告假一天。好，我们要期待礼拜四早上7点空中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丰原到后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一北上14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 6.7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过了国信交流道的内侧护栏上有铁片散落，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向12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清除完毕，台66线东向 16.6 公里平镇系统前两台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84到185公里在汉堡路段的中线掉落铁条，继续往南 242.4 公里过了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的，欢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Jenny， 陪伴你在10点钟到12点半畅游世界。好的，目前先提醒您，先前在台86线往西的方向大潭路段外车道掉落的床垫呢，已经没有看见了。台南市善化区三民自由的交叉路口呢，先前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台南市永康区丰化桥上的事故跟新营区新进路上的事故也都排除了。先前台南市安南区安吉路一段跟海淀路二段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了。诶，是好消息，希望接下来经理陪伴大家的时间，大家都能够一路顺畅。好的，时间来到了5月12号星期二，大家觉得五月天怎么好像就已经像是夏天来了很久一样哦？其实按照节气，今年的立夏呢才在上个星期二，也就是5月5号

才立夏而已、哦、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几天的这个艳阳跟高温好像已经来到了酷夏一样哦。其实夏天很多人喜欢夏天，很多但是也有人不喜欢夏天哦。可是 Jenny 我呢就会很矛盾的，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冬天，可是在冬天的时候又想念夏天的温暖。总之呢，希望冬天不要太冷，夏天也不要太热。我们欣赏这一首歌曲，梁静茹带来的《宁夏》。

欣赏的歌曲梁静茹带来的宁夏，听到这个梁静茹轻轻柔柔的歌声，仿佛很像是清风吹过一般哦。好的，台视持续的提醒您，先前呢在高雄市重庆路583号靠近文府路这边的事故，以及在高雄市大寮区凤平二路184号靠近高平大桥，同样都有事故传出。台南市柳营区柳营路一段60号的事故呢，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再次提醒大家。同样在台南市北区文贤路1078号前面，这边也是有事故传出。先前在高雄市小港区平和东路平和南路的交叉路口同样有事故，在麻豆在辽子廊北环道路上面呢的事故呢，现在还有没有持续呢？都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用路人，如果警广没有提醒到的，都麻烦您提醒警广了。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路况专线，谢谢您了。

好，驼拉古乐团带来的我爱夏天，收音机旁边的你喜欢夏天吗？其实如果不要那么热，夏天其实还蛮好，就像歌词当中提到的，诶，可以去海边玩水。好的，时间来到10:16，目前在南部地区的整个路网看起来是一片绿油油顺畅的，相当好，我们继续保持下。

去。既然路况这么好，我们继续就在夏天玩耍了。凤飞飞带来的夏宴。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FM 94.7 金广台南分台，您欣赏的是畅游世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Jenny。 目前在台南市西港区中山路17号上是有事故的，同样高雄市的大寮区上寮路140号呢，我们接到有事故发生，高雄市林雅区汉昌街跟汉昌街46巷口同样也发生了事故。驾驶朋友，你所在地方有什么状况是警广没有提醒大家的，都欢迎您提醒警广了，0800-000-123。时间来到10:27，在欣赏的歌曲 Voiceless 的声音当中，我们要来收听半点新闻了，新闻之后再回到警广台南分台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

0: 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1: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办公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区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点45分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殴卡，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4: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因停车再开，闪黄灯则因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3: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南科通勤再升级，新港社大道智慧路廊启用，通勤时间可降低16%。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为了改善南科周边交通常年尖峰拥塞的问题，台南市政府举办新港社大道跟台19甲西拉雅大道路口智慧动态号志系统成果发布会，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智慧路廊正式启用。交通局表示，新港社大道是进出南科的重要干道，这一次建制的智慧路廊共设置14组 AI 侦测设备，串联7处号志化路口，透过 AI 逐秒分析各方向向车流密度。局长王明德说，
6: 这个路廊上的这个车流的方向性的组成其实复杂度是高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这个智慧路廊的号控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车流有效的从上游就开始做管理。
5: 实测可以有效缩短尘封旅行时间大约16%。市长黄伟哲说，
7: 7个路口的这个 AI 的这个号志就可以节省16%的旅行时间，这个车行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大大提升了交通的效能。那未来呢，我们还是持续在硬体设备方面，在大众运输的运具的提供方面能够加大。
5: 预计今年将在树谷联络道跟北外环匝道永安路周边建置动态号志系统。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滞留锋面是在华南一带逐渐的生成，那在台湾附近水汽也是越晚会逐渐的增多，像目前呢北部东半部云量是偏多，而在东半部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对其他地方像中南部的话大致还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那是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锋面的接近预估是晚上之后北部跟宜兰地区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是今天各地感受偏闷热，白天的高温北部东半部是28到30度，中南部还是来到32至35度，尤其南部的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户外活动还是要多注意多补充水分哦。那预估这个明后两天自由锋面就会影响到台湾了，各地降雨几率提高，那主要的雨势是出现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

0: 有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出现，那请大家留意明后两天的天气变化。另外在今天花东及恒春半岛沿海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而晚上之后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这样的话烦请多加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欣赏的歌曲《红英红在等待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的主持人 Jenny。 提醒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往东的方向现在是有事故的，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凤山交流道出口有像木头碎屑的这个散落物，也提醒您要特别注意。台八八东向凤山交流道的出口目前是有散落物的。台南市中西区民生路二段95号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东山区在圣贤里北市寮111号前同样也发生了事故。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中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先前在高雄市上寮路140号前哦，上寮综合活动中心前的事故呢，仍然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南市西港区中山路17号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东山区，东山区圣贤里北市寮111号呢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 356.3 公里，在南子路段发生了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356.3 公里南子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预计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提高警觉，小心慢行。台19线北上 129.5 公里，在西港路段内车道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19线北上的 129.5 公里西港路段的内车道目前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您所在的地方还有什么状况是警广没有提醒大家的，都请您提醒警广哦，0800-000-123。

方顺吉带来的歌曲《玻璃也孤单》，还是提醒您，目前在台88东向凤山交流道出口有向木头碎屑的散落物还没有接到排出的消息。同样是在台88往西的方向1公里过了凤山，外车道有施工，目前后方已经出现了车多的状况。台88西向1公里过了凤山，提醒您外车道现在有施工进行，后方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台19北上 129.5 公里在西港路段，台19线北上 129.5 公里西港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北上的 356.3 公里在南子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内车道，正在处理当中。高雄市左营区新庄一路文上路口呢，有事故刚刚发生，一并的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用路人。

董玉君跟翁丽有带来这首 I love you, I love you。 好的，目前我们刚收到的是云嘉南养护工程分局的路况通报，在台十八线的番路乡，台十八线38公里处，在番路乡公田村这边刚刚发生了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事故现场呢，目前等待拖吊车来进行拖吊当中。所幸这个事故呢是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的，不过目前在这个台十八线38公里处嘉义县番路乡公田村这个路段呢，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呢，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 196.7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货车事故，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北上90到88公里之间过竹北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

0: 北上在机场系统接国道2号西向匝道有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203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10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19线北上 129.5 公里在西港路段的内线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 1.9 公里靠近凤山出口路间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hoenix。
4: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2: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间来到11:03，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总网的路况过后继续回到 FM94.7 金广台南分台畅游世界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Jenny。 目前高雄市前镇区永丰路260号靠近冈山北街有事故发生，同样在高雄市前镇区瑞隆路371号靠近公正路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十九线先前北上 129.5 公里西港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事故，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先前国道一号北上 356.3 公里南子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内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88东向 1.9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间，提醒您目前是有一卷泡棉掉落的，在台88东向 1.9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而台88先前西向一公里过了凤山外车道有施工，后方先前是有车多的状况，都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好的，欣赏的歌曲是韩国 TXT 带来的 Can You See Me。 好的，这边有一个人大家都看到你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7.8 公里，很多人都来跟警官反映说在内侧车道上面有小货车的驾驶边开车边用手机，这样不行哦，开车用手机很危险哦，会分心，也会影响你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千万不要。如果这个小货车的驾驶朋友你有听到的话，北上 357.8 公里的这个小货车驾驶是你吗？你有听到吗？千万不能开车，哪开车哪用手机，这样是不行的哦，提醒您。好的，目前在台南市北区好事多，北区的好事多在大门旁边发生了事故，应该这个就是属于河尾路跟文贤路口这个附近吧。台南市北区好事多的大门旁边发生了事故，台十九线北上 129.5 公里西港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还持续在处理当中，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先前台88往东方向凤山交流道出口哦，这个木头碎屑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台88东向的泡棉呢，路肩的一卷泡棉也都排除了，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有什么状况是要提醒给大家，尽管还没有提醒的都请您提醒尽管哦，0800-000-123。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来一起寒风一下，欣赏的歌曲 Fall in Love 2PM 的歌曲。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近来常发现有生活经济压力者、高龄长者及学生族群打工兼职，容易遭诈骗集团以高薪工作轻松之话术吸引，而误当诈骗车手。打工求职应谨慎查证应聘公司及工作内容是否合法，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身份证件、金融账户等资讯，避免遭诈骗集团利用。担任诈骗车手将面临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负连带民事赔偿责任。在此提醒，千万别贪图一时小利，成为诈骗集团的帮凶，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下班喽，有什么娱乐行程吗？还是
2: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台南分台 FM 94.7，提醒您目前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湾富街116号，靠近鼎华路这边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同样，高雄市左营区华夏大中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先前很多的朋友一直告诉金广，在国道一号北上357.8公里内线车道，小货车的驾驶边开车边用手机，安内请假唔通，现在。在他应该没有再用手机了吧？国道一号北上357.8公里，先前有用路人反映说，内线车道小货车驾驶边开车边用手机，在这边还是要不断的提醒我们的用路人，开车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这是相当危险，容易分心哦，造成自己也造成其他人安全上面的顾虑，都要特别注意哦。
1: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

好的，中午的11:22，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在台南一个还不错的活动，时间在5月12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5:30到6:20，地点是在哪里呢？地点在西门路的这个西市场。今天西市场要化身时尚舞台哟，有一个活动叫做世界旗袍当代风华呢，就在今天下午的5:30到6:20呢，在这个西市场要隆重登场。这个活动是由台南市台湾世界旗袍文化推展联合会所主办的一场世界旗袍当代风华旗袍新生的时尚大秀呢，就在西市场，而且是免费开放入场，欢迎大家傍晚的时候有空的话，不妨来到这个位在西门路的这个西市场，在很有意义的古迹里面我们一起走回时光的隧道，看一看这一场结合历史场域还有当代设计，展现出台南文化创新还有市场活化成果的活动，世界旗袍当代风华，今天下午的5:30到6:20就在西门路的市定古迹西市场盛大的登场，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下班过后没事或者是吃饱饭了，走过去看看我们的这个古迹跟旗袍相结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欣赏的歌曲锦绣日重唱带来的明天也要作伴，接下来在居俗的歌声当中，我们要来关心11:30的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94.7。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而且延烧到后方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都为木造老旧建物，火势猛烈，浓烟直窜天际，历经两小时才扑灭，烧毁三栋建物，所幸屋内80岁老夫妻迅速逃生。
2: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3: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门去看，哎，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哭出来了，真的。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两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4: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两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

0: 那面积蛮大。
1: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强化基层救灾能量，宜兰县消防局推出狭小巷道灭火器设置计划，并购置800套义消专用救助服，提升及时灭火时效，也同步升级义消安全装备，落实守护巷弄平安跟救灾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每年平均发生超过700件火警，尤其在道路宽度不足的狭窄巷道，消防车进出不易，常成为安全隐忧。消防局表示，火灾初期是灭火关键，在巷弄设置公共灭火器，能让民众在消防员赶抵前就近压制火势，大幅降低伤亡风险。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整个宜兰有列管的425处的狭小巷弄，消防车来了没办法进去啊，必须要透过中继的这个棒步，尤其是啊，在消防车还没来之前怎么样自救，所以会在全县的425处的狭小这个巷弄口啊，就会去放消防灭火器。
3: 除了提升社区应变能力，县府也特别为全县800名义消每人购置一套全新的救助服。消防局指出，近年勤务趋向复杂，包含山难、震灾等救助案件频繁，传统消防衣已经不敷使用，透过这次装备升级，要在义消冲锋陷阵时提供最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政府为鼓励民间企业团体到台东常住旅游或办理度假会议，即日起到12月5号为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以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五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不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即享每人一次限值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六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以上，由成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张将署表示，今天滞留方面影响，台湾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2到27度，马祖20到25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尽管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尽管，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是的人，目前道路上面也有一些路况要提醒大家。先前台十九线北上 129.5 公里西港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这是好消息。而在高雄市小港区南兴路丹山一路交叉路口有事故，高雄市前镇区冈山东街瑞泰街口也有事故，同样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公园东路92号前靠近寿华路也要同样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高雄市三民区湾富街116号前靠近鼎华路以及在左营区的华夏跟大中二路口分别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在之前我们接到有人一直告状说在国道一号北上有小货车的驾驶开在内侧车道不断的使用手机，好多人都看到都通知警管，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的用路人开车千万真的不能使用手机哦，真的会分心影响你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像中午的11:43你所在的位置还有什么状况是警管没有提醒大家的，都欢迎您告诉警广了，请利用0800-000-123路况专线。警广，谢谢您。

欣赏的歌曲品冠带来最好的朋友，高雄市桥头区桥科三路72号前面，现在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高雄市林雅区青年一路的141号前面，靠近复兴二路，交通事故刚刚发生，先前国道一号在北上 352.5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电动性的毯子是目前是掉落在内车道上，国一北上的 352.5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提醒您在内车道上目前是有毯子掉落在内车道上。高雄市冈山区公园西路前锋路口发生了事故，高雄市小港区贵阳路257巷口同样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先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华夏大中二路口的事故呢，目前也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都提醒我们的用路人了。

中午的11点55分，目前在高雄市贵阳路257巷口、小港区贵阳路257巷口，以及冈山区的公园西路，还有前锋路口，跟新兴区八德一路、开封路口，还有在桥头区的桥科三路72号前，跟林雅区青年一路141号前，靠近复兴二路这边，分别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352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提醒您内车道上有垫东西的毯子掉落，我们都通知了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在歌曲声中，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台的路况会展。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北 352.5 公里高山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毯子。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64到165公里，深港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呢，要唱的一首歌，我觉得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所以这首歌要献给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全场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还没有唱过这首歌，今天第一次唱，希望你们喜欢。飞。

林宥嘉演唱的歌曲《飞》，欢迎在总网路况之后继续回到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畅游世界节目，节目进入最后的半小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Jenny。 提醒您，目前台南市东区裕农路575号旁在安全帽的店家前面发生了事故，同样在台南市中西区西门路二段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高雄的事故分别在前金区中华四路青年二路交叉路口以及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往中安路这边车子相当的多，高雄市小港区贵阳路257巷口这边的事故也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南市北区北门路二段北中街口刚刚传出有事故，在仁德区台南仁德区太乙路六号前面也是发生了事故，目前在台南市仁德区太乙路六号以及北区的北门路二段北中街口还有东区裕农路575号安全帽店家前面分别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永康区永明街还有永大路二段的交叉路口也传出了事故，台南高雄市这个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金福路往中安路这边车子比较多，先前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57公里男子交流道在中外侧车道之间，提醒您有大轮胎皮掉落，还有一个掉落物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提醒您内车道上有毯子都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中山高速公路靠近冈山出口这边外车道现在传出有零星的轮胎碎片，轮胎皮的这个碎片呢，都要提醒您特别的注意，安排的歌曲告五人带来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现场的歌曲韦礼安带来的 Take Me Away。 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57公里男子交流道中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持续，请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留心哦。国一北上的357公里男子交流道中外车道之间小心大轮胎皮，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2.5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内车道上的毯子还继续在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台南市永康区

永明街永大路二段交叉路口，以及在仁德区的太乙路六号跟北区北门路二段北中街口，还有在东区裕农路557号的安全帽店前面，分别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中西区西门路二段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也就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这边车子比较多，都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了。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FM 94.7尽管台南分台畅游世界节目，我提醒您，目前台九线双向426.6公里到432.9公里之间，安硕路段到北口机房办理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目前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267公里，古坑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只鹅，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闪避哦。一只鹅在国三北上的267公里，古坑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请您小心。高雄市三民区大昌一路390巷口，以及在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跟智学路口，分别都有事故传出。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男子交流道中外车道之间的大轮胎皮还没有排除。同样，国道一号北上的352.5公里，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毯子，都要提醒您特别的注意了。好的，节目最后安排 Better Days 顽童跟张惠妹带来的歌曲，12点25分了， Jenny 代班要告一段落了。祝所有的金光好朋友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巴黎车程节省25分钟。大安精舍命案一审，作家王运遭判12年，李威夫妇获缓刑。

0: 听众朋友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点半正式通车，将能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的车流。记者杨欣报道。
1: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2: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点半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1: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7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度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11号炮轰伊朗停战方案是垃圾，形容美伊停火靠维生系统撑着，命悬一线。同时有美国官员透露，

0: 川普不排除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迫使德黑兰让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3名个人跟9家企业，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将石油运往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加强对德黑兰当局施压。此外，川普表示计划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直到情势稳定为止。新的政策需待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实施，油价有望降价约4%。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议题，外界担心可能会改变美对台军售立场。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美方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将持续推进双方友谊。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外界担心美国总统川普会改变对台军售立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美方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干部都提到，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这就是台美之间最互相可信的关系。此外，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卓荣泰重申3大原则。军购3块拼图缺一不可，国际合作不能延宕，国内军工产业自主发展不能放弃。
2: 在这3项原则底下，那么现在通过的一部分的国防特别预算，那还不足于我们拼完整个3块的拼图，所以政府会在宪法的精神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底下，我们寻求最有利的途径，要求内容、程序以及时程都能够优先的尽快的来满足国内相关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
1: 至于3班互并比，卫福部预计117年5月1号实施，引发跳票疑虑。卓荣泰表示，3班互并比入法后，行政院、卫福部、医护团体等都在研究完整配套，期盼医疗体系能有序发展，也兼顾国人健康。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Google 的一份报告指出，短短3个月内 AI 人工智慧驱动的骇客攻击已经从新兴问题演变成工业规模的威胁。 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的这项发现加剧了全球日益激烈的讨论。最新的 AI 模型不仅精通写程式，更成为利用各种软体系统漏洞的强大工具。英国卫报报道，犯罪集团以及来自中国、北韩与俄罗斯等与国家有关的行为者似乎正广泛使用包括 Gemini、Cloud 与 OpenAI 等商业模型，以改良并扩大攻击的规模。陆军6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旧式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6军团炮兵21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卷。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台北市大安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韵疑似伙同信众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判有罪。王韵遭判12年重刑，一人李维夫妇应转污点证人或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成尸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韵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韵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提

0: 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运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艺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罪判刑一年十个月和一年九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五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外界质疑三班护病比入法延后上路政见跳票，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一定会在赖总统任内完成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三班护病比两年缓冲期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崇良在立院备询时更只怕跳票就再投赖清德总统，外界质疑赖总统允诺上任后两年内三班护病比实施跳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票问题。
3: 有关于这个三班护病比实施，我们会按照刚刚提到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那么我必须要强调一点，这个不是只有三班护病比一个问题而已。赖总统上任呢，是历来那么投入在这个医护资源最多的那么一任总统。
2: 石崇良解释，在赖总统任内，健保连续两年以最高成长率成长，今年的健保总额更创下新高，健保点值提升超过 0.95， 并向医院喊话将点值挹注用在护理加薪，更启动12项护理改革计划，健保支付标准提升急重症照护、急诊等护理费，强调三班护病比从总统上任后就开始推动，期盼达到不关床、不排挤病人就医的情形下，让三班护病比强制入法。他说，计划推动不是喊个数字就立即实施，必须负责任的推动政策。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实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记者维尼报道。
4: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5: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三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4: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6: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三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4: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到后方的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多为木造的老旧建物，火势猛烈，历经两个小时才扑灭。记者张涵报道。
7: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8: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门来去看，已经火
9: 已经开
8: 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哭出来了，真的。
7: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两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10: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两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7: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

0: 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前往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两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3: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2: 警政署副署长雷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4: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破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2: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 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冈山出口前，先前散落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日前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缺少部分政府提出的重要项目。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提出三大补救方向，除了再向立法院争取，也向国际友盟请求更多耐心与时间，更呼吁国内军工相关产业站出来，与政府密切合作，提出长远计划。记者李依晨报道。
7: 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立法院8号通过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共框列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白宫官员对台湾只通过部分国防预算表达失望。针对补救办法，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认为，现在要补救的不只是预算本身，而是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要挽回的是人民信心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的信赖。
8: 我们还是要第一个向国际我们的友盟去请求他们多一些耐性，
9: 是
8: 给我们多一些时间，能够让我们完成国内的程序。第二个，我们要呼吁国内的军工相关联的产业要站出来，为自己产业的发展需求跟政府密切的合作，提出长远的一个可规划的一个计划出来。
7: 此外，针对遭删减的4700亿元部分，将会依照宪法精神与预算法规定，寻求内容、程序与时效上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再向立法院争取补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德州检察长今天对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提起公诉，指控这家串流巨擘不当搜集用户的数据，并将平台设计成令人上瘾。诉讼指控 Netflix 将这些输入的

0: 突，造成一家三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重创，送医抢救后仍不治。记者黄一豪报道。
1: 警方表示，11号晚间接获报案，指称桥头区南沟路巷弄内发生了家庭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理。现场了解，兄弟两人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后续演变成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家中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受伤，现场失去生命迹象，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另外86岁的母亲以及65岁的哥哥则受到轻伤。意识清楚，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冈山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正义说，
2: 警方获报赶抵现场后立即制服并逮捕涉案人65岁哥哥，随即封锁现场，由监视人员进行稽证采集。本案同时已通报社会局查处，目前涉案嫌疑人已由警方带回侦办，全案讯后将依刑法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警方目前持续调查案发原因以及事情经过，至于兄弟间实际冲突的原因还有待后续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一名蔡姓女子因感情纠纷，竟然在苗栗市街头开车冲撞黄姓前男友等人，造成三人受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具体到案，并查获伊托米纸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杀人未遂、毒品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3: 苗栗警分局指出，36岁蔡姓女子日前下午开车搭载两名男性友人前往苗栗市紫园街附近访友时，意外遇见黄姓前男友，双方谈判不成，爆发口角，女子竟驾车冲撞，造成包括黄姓男子在内共三人轻重伤，随即加速逃逸。苗栗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顺利将人查获到案。被苗派出所长古静问说，
4: 警方于竹南镇三家里一带拘获蔡姓女驾驶到案，除查扣涉案车辆，另外也在蔡女藏匿处所查获第二级毒品伊托米纸烟弹4颗及手机2只等证物，讯后依刑法杀人未遂、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羁押。
3: 苗栗警分局提醒民众，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烟弹吸食空导致严重身心健康损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高雄市自强与五福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号志杆后肇事逃逸，新兴分局迅速在4小时内查获驾驶到案，经初步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记者宋林报道。
5: 新兴分局说明，原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只见自小客车撞上了号志杆，驾驶已经自行离开，因此迅速排除现场的交通障碍，恢复路段顺畅之外，并且同步组成专案小组启动追缉。自强所所长马百俊说，
6: 事故现场除自小客及号志受损之外，未波及其他车辆，亦未造成人员受伤，分局调阅周遭监视器影像，以厘清肇事经过及驾驶人身份。
5: 经过调阅监视器与情资整合，发现这部车是权利车，而且肇事驾驶翁姓嫌犯极其狡猾，案发之后不断的变换交通工具，在盐城前镇区一带制造断点来规避查缉。警方凭借着严密的监视器追踪与科技侦查，精准掌握到他的动向，在案发之后不到4个小时，成功了在前镇区拦截围捕，将他带回侦办，经初步唾液快筛呈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台中市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第6警分局巡逻员警一句话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一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

0: 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1: 警方立即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0: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日本 JR 东海道线本月10号发生一起车厢内喷洒不明喷雾的事件，导致三人送医，电车停驶。警方今天依武力妨害义务罪嫌逮捕一名16岁的少年。这名犯嫌住在东京的都大田区，自称为土木业作业人员，落网时坦诚犯案。JR 东海道线当时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约2小时30分钟后才重启列车运行，造成12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花莲鲤鱼潭发生翻覆意外后，船艇业者预计6月恢复营运。不过，近期鲤鱼潭水位下降至10年来最低，居民担心影响观光及生计。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鲤鱼潭风景油气区2月中旬因为天鹅船翻船造成一名9岁男童溺毙事故后，船艇业者停业至今，经县府跟中央单位取得复业机制共识，开始由第三方验证单位检查船只，取得认证，并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评估达到安全标准之后，最快可以在6月恢复营运。不过当地寿丰乡池南村长张清飞忧心鲤鱼潭水位持续下降，恐怕会影响到时候船艇业者的营运。
4: 今年呢，水域都一直在下降3-4米的这个状况呢，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下雨，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枯水情。下个月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影响到。
3: 纵管处鲤鱼潭管理处主任冯宪义表示，观测鲤鱼潭水位为10年来最低，主要是降雨不足，是否会影响水质持续监控中。
5: 啊，每个月我们都有东华专业的这个水质团队哈，来监控这个pH 值啊，哈，或者是还有它的一些大肠杆菌，好，目前这个水质还都是在可以管控的状况。
3: 冯宪义强调，水位低，但并未有水中生物大量死亡的问题，希望梅雨季能有及时雨，让潭水恢复正常水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正式开放报名，凡就读或涉及新北市国小1到6年级的学童皆可报名，让孩童在体验中学习更多的防灾知识。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今年规划4大亮点，包含透过消防局情境式互动教学，引导学童从日常生活中认识火灾风险。其次，首创结合消防局自制 AI 歌曲《逆火勇者》，透过音乐还有活力律动，让学童体会救灾人员守护市民的使命还有辛劳。副市长朱替之指出，学生完成闯关任务后，就可以获得专属荣誉徽章，并加码赠送2-1防火宣导魔法包，并结合吉祥物犀牛哥，还有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等防火口诀，强化学童防灾记忆还有实用观念。
7: 在借由夏令营的活动里面，我们协助来做相关的居家安全，从小来做相关的一些训练，包含了地震的一些体验，那以及相关的消防的一些活动。
6: 消防局表示，今年消防儿童夏令营将在7月到8月之间，在板桥、新庄、中和、新店、三重、树林还有汐止等地办理共14场次，预计提供2800名学童参与。关卡设计包含西动零距离、西力防灾通、希望新视野、携手护家园等主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下个月就是端午节了，屏东市公所将于6月7号在千禧公园隆重展开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邀请民众组队报名参加。记者宋玲报道。
8: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是屏东市长周佳琪上任之后积极推动的创新节庆活动，因为趣味性高、参与性强，获得市民好评。今年市公所延续办理，市长周佳琪说，希望透过这场新形态的节庆盛事，邀请全台民众亲身来体验屏东市独特的人文风情。
9: 全台最狂端午挑战来了，6月7号下午3点，千禧公园齐聚端午马耀龙舟陆上龙舟热血开赛，5人1队就能报名参加，最高奖金30000等你拿，还有热闹市集等着您一起吃喝游逛。
8: 赛事总共分为2大类，趣味组跟专业组，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

0: 明。活动详情以及最新动态可以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另外现场也规划精彩开场表演跟各式的市集摊位，邀请民众共襄盛举。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3公里，过台西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Keyin 即时路况 Keyin 实用资讯 Keyin 有趣的话题 Key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 中。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里程 352.5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有一个坦字。在国道一号进冈山出口外线车道的零星轮胎碎片目前障碍已经消除。而在国道十号东向里程 29.7 公里到 29.8 公里之间过里港交流道路间有一只往生的猫咪，请路过民众要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随时通知给警广 0800-000-123。 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呢、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而、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

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中山区某诊所伪造诊断证明，提供11名受刑人申请停止执行羁押。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诊所诚信负责人，并向法院筹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前年到去年间发现有2名受刑人具状停止执行时都出具脑震荡诊断证明，并声称在家跌倒紧急送医情况。深入追查发现，两人的住居和就医生活圈都在桃园，却不约而同前往北市中山区这家诊所就医，并取得诊断证明。其后指挥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侦办，将这名为11人开立虚假诊断证明书的71岁诊所负责人陈姓医师依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嫌起诉。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诊所被告曾诈领健保费，经法院判决且遭终止健保特约资格，竟不知悔改仍犯本案，有违其医师之医学专业及道德，请法院从重量刑。
2: 桃园地检署严正强调，诊断证明书是医师基于专业出具的文书，在法律上具有高度公信力和证明力，倘若虚伪开立助人规避刑责，不仅破坏医疗伦理，更是对司法公平性的挑衅。对此检方必定从严追诉，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尊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宜兰交通要道兰阳大桥发生一起小货车撞阻槽工程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小货车驾驶受困及2名工人受伤，宜兰的西北西南交通也因此一度大塞车。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事故发生在台九线兰阳大桥南下方向，小货车因为撞击力道猛烈，导致车门变形，李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协助他脱困。另外，当时正在作业的李姓与赖姓2名除草工人也遭到波及，所幸3名伤者送到阳明交大医院时都意识清楚。宜兰警分局警备队小队长范玉德说，
5: 一辆小货车沿中山路一段往罗东方向行驶，不慎追撞前方通向停放内侧车道之工程车，造成工程车向前推撞到2名工程人员，警消获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并对小货车驾驶实施毒气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4: 由于兰阳大桥是连接宜兰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道，这起事故造成车流一度动弹不得，警方特别呼吁驾驶人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才能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即日起至12月5号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5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报道。
6: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不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及享每人一次限折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6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以上，由承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

0: 普敏娟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现在时间1:47，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0号东向里程29.7到29.8公里之间，过里港交流道，在路肩的位置有小猫咪已经往生，请路过民众要多加留意。再来看平面道路的方面，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二段176号有事故发生，台南市归仁区台39线和丁厝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欢迎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000-123，将有专人为您服务。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Hello，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
1: 但天哪，我不记得你。
0: 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有钢条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9.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角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3.4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国道五号北上6.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侧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选到台61线北上145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铁丝散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怡静。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河、张国卫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佳佳，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下午2:16，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指标347公里中线和内线车道有掉落物，是个轮胎皮。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有车多的情况。而在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安南区长河路4段和正安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0800-000-123:0000-123，将有专人持续为您服务。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一名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神明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走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走路，脚拢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备安座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前镇一名机车骑士违规红灯左转，看见警方拦查，竟然加速逃逸，甚至冲撞员警之后肇逃，造成员警受伤送医。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六个小时内将陈姓嫌犯查缉到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我都无驾照啊。
3: 不驾照等下硬弄哦。
2: 不驾照，我今日用影像不是我的，我今日用酷伊啊。
4: 案件发生在10号晚间左右，前镇分局瑞隆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红灯左转，准备上前拦查时，骑士突然加速逃逸，员警基于安全一度停止追缉，不料返程途中再度遇见同一辆机车，警方依法拦查时，对方竟然直接爆冲警用机车后逃离现场，造成员警左前臂及右膝擦挫伤，送医后没有大碍。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并在11号的清晨于林雅区将人查获，陈贤坦承犯案，供称因为无照驾驶，担心遭到警方的取缔才会逃逸。前镇分局副分局长林宗贤说，
5: 全案调查后，一触犯刑法妨碍公务、公共危险、伤害等罪嫌逮捕，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城南交通违规部分闯红灯、肇事致人受伤逃逸、无照驾驶机车违规不服稽查取缔，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80400元，并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
4: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荣获了第27届优秀女青年表扬。投身司法工作10年的她，不但具备细腻沟通，还有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跟高度领导力推动跨机关合作，还有重大案件侦办。这次获奖也展现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守护弱势、改革制度的坚定力量。记者宋玲报道。
6: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投身司法工作10年，始终以保护弱势、坚定执法制度改革为核心理念，在不同专业领域持续推动司法进步，具体实践法律作为人民公共力量的价值。不仅守护儿少、打造儿少保护防线，还坚定执法，突破结构性犯罪与地方权势。这名女性司法工作者不仅具备细腻沟通与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跨机关合作与重大案件侦办当中展现高度的领导能力。这一次的获奖，他本人也感到十分开心。
7: 今天能获得优秀女青年这份荣耀，我心中充满感谢，也知道这份肯定不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推荐我的桥头地检署，以及一路支持我的司法道路上所有长官跟伙伴。成为检察官10年来，我始终相信法律不应只是冰冷的条文，而应成为保护弱势、支撑公平、带来希望的力量。
6: 桥地检署表示，这份殊荣证实了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在守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革上的深远影响力。未来桥地检署也将持续支持优秀检察官深耕专业、实践法治，让司法的坚定与温暖被更多人民真切的感受。尽管

0: 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1: 位在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的全龄共融游戏场启用，结合了在地文化意象还有全龄休憩功能，市长黄伟哲要亲子同游，感受山城魅力。
2: 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空间华丽转身，龙旗区公所办理的全龄式共融游戏场正式启用。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剪彩跟地方民代还有乡亲，共同见证这座结合在地文化意象跟全龄休憩功能的特色游戏场启用。他说：
3: 这是我们在龙旗区的特色公园，其实这个地方是我在来过的特色公园中间非常非常具有特色，不仅是景致很漂亮，而且跟自然地形融合在一起，距离五行山又很近，然后步道又很棒，然后呢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多好朋友来就小大人带小孩来这边都不会有这个晒太阳的这个疑虑。
2: 这次将桥下空间活化为全龄共融游戏场，工程设计特别考量场域为气候，发挥182线桥下穿堂风优势，设置全笋接木构竖立方休憩设施，提供家长跟长辈遮荫休憩空间，也提升整体环境景观品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锋面接近，北部地区跟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是多云到晴。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1度，北部22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则是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6: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5: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6: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5: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6: 宝贝，怎么了？
5: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6: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5: 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6: 嗯，对不起啦。
7: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喊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啊，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多，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拄才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一同来了解最新的最新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 315.9 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在路肩的位置有塑胶桶掉落，那目前车主是在做捡拾的动作。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47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369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中间车道有不勾绳掉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吧空口空空口10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跟你可以被笑。然后塞个干嘛波浪机买阿浪努安安努马古，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迷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循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就可以破解诈骗伎俩不上当。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55，您有感受

受到明显的摇晃吗？就在刚刚有发生了一起有感地震哦。那大家还记得在地震发生的当下，如果您在室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来提醒一下，有三步骤，我先讲第一个，趴下。那再来的第二跟第三，您想到是什么了吗？没有错，就是趴下、掩护跟稳住。如果您在室内的话，务必不要惊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躲藏哦。那当然安全最重要，千万不要着急的要往外跑。趴下、掩护跟稳住，待会呢在地震资讯会诊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到底在哪里，这个震央在哪里，以及相关的资讯了。08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听到的歌声必输进半途中。刚才呢所发生的这一起有感地震呢是瑞士规模5，那震央位置呢就在北纬 23.29， 东经 121.38， 震源深度呢有20公里，也不算浅也不算太深哦。那预估的震度呢，花莲有4级，台东县3级，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宜兰县都来到了2级的有感地震。那台北市1级，基隆市1级，新北、桃园、新竹、新竹县市还有苗栗县、高雄市、屏东县都是1级的。再次提醒大家趴下掩护跟稳住的重要性。待会呢，我们在三连诊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1: 送给最重要的人。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79.7公里关西交流道前桥化线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1.2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4.7公里到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09.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外线车道以及外路间散落篮子，台61线北上198.9公里到198.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散落垃圾，继续往北在196.1公里过方院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木棍，台74线东向潭子入口匝道厢型车爆胎停放，台74线西向29.4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停放抛锚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

0: 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1: 当初对方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人力公司的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两三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他也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他想去试验，我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
0: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2: 那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0: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时间来到下午3:17。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61线北上指标198.9公里到198.7公里之间，阳朔路段在内路间有一包垃圾，在持续北上，在196.1公里内路间则有木棍掉落。在国道1号南下指标315.9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在路间的位置有塑胶篮子掉落，车主目前正在检视。而在国道3号南下，在347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呢。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

0: 可是刚刚彭董一共一件马来博影台61线脱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0: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脱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脱掉车啊？
0: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0: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震央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 66.8 公里处，深度 22.9 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4级，出现在台东县长滨以及花莲县富里。中东战事持续延烧，立委关注政府因应作为，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四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1: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2: 连续六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1: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彰化一名国小男老师利用教授健康教育的机会对3位女学童伸出狼爪，猥亵得逞。二审法院认为他恶性重大，造成学童身心受创，加重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狼师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3: 黄姓男子被控3年前在彰化和美一所国小担任3年级的班导师，不仅以教导学生健康教育机会抚摸两名女学童的胸部，还喝令另外一名女学童到厕所帮学童胸部贴上 OK 绷。检方侦查后以强制猥亵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碰触，但否认有猥亵犯意，辩称是要确认女童胸部发育状况。贴 OK 绷是避免女童胸部摩擦衣服，绝非为了自己私欲。一审法院虽然不采信，但只依一般猥亵罪论处，轻判1年有期徒刑，得1颗罚金。检辩都不服判决，双双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定，其中一件已经达到强制猥亵犯行，神主男子利用权势假借教育机会猥亵3名女学童，造成学童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恶性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女童及家属和解，难认真诚悔改弥补过错之意，因此撤销原审判决，加重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公民邦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信的报道。
4: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邦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5: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4: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6: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4: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锋面接近，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时间来到3:42，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出口车多排队，在台61线北上，在 198.9 公里到 198.7 公里之间阳朔路段，在内路间有一包垃圾，而在持续北上 196.1 公里内路间有木棍掉落。在台南平面道路方面，在善化区中正路437号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请通知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出门了。
1: 哎，王宝钏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哎、欸。啊、我钱都要会中掉嘞！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挂灯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77.2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西向4.7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和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160.1公里在景文隧道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以上快车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呢有点热，对不对？但是要注意哦，有封面在华南酝酿。那这个白天呢，各地属于偏暖而且偏热的，中部以北中晨云逐渐增多，而且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山区在午后以及东半部降雨会比较明显。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表示了，依照最新的模拟显示，12号跟13号梅雨季第三波锋面逐渐南下，北部还有东半部。中部都将转为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呢也会因为下雨的关系会慢慢下降。15号锋面南移，各地都有机会出现局部阵雨或雷雨。13到15号这段期间要注意

对流这个对流包随着雷击、强风还有瞬间降雨的影响呢，可能会有比较剧烈的天气变化。好，这几天呢，出门在外携带雨具备用，同时呢，带一件保暖的外套，找我出晚柜的朋友适当来添加，不要着凉了。接下来在路况方面来关心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开始变多了，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在国道3号有一个工程地点，在南下的378到379公里之间，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内线车道有地盘改良作业，以及平面道路的台南市上化区光复路跟大城路口刚刚有交通事故发生，利用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了。王力宏爱的鼓励，希望大家开车注意安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

0: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平安上路这里报道，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1: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1，今天国道报报的对象呢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由我们的大队部副大队长郁志清副座要来上线。

0: 喽，副座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那今天副座要公布的主题由您来说明一下好吗？
1: 好，那我们今天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聊在高速公路上面有关安全距离的重要性以及它的一个计算方式。那第二个部分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在一起聊一聊有关载重车辆以及酒驾还有安全带的一些事故案例的分享，跟一些应该要注意的情形来做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个说明。
0: 是，我在想，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听众朋友呼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确保大家行车的安全。大家对于这个安全车距大概都常常在听得到，但是所谓的安全距离应该如何来保持，我们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副座了。
1: 好，谢谢主持人。那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行车，我们一直在提醒听众朋友们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这个目的的用意是在于，有了足够的安全距离，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如果遇到前面有突发的状况，才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来做正确的，比如说闪避或者是刹停。那尤其是在天雨路滑，或者是路面潮湿啦，会有浓雾啦、强风、大雨、夜间等等一些视线比较不好、天候状况比较不佳的情况下，安全距离的长度呢，应该要更适度的来增加。那依据高管规则的规定小型车的在高速公路上的安全距离的计算方式，它是以速度除以二。比如说小型车的速度，行速到100公里的时候，它就必须要跟前车有5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那大型车的计算方式则是速度减20，那比如说如果速度是90，就必须要跟前车保持有7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这两个计算的方式都是以公尺来做单位。那在行进间，也许听众朋友们讲说，那我有什么方法来计算跟前车的距离是不是保持有足够？那经过研究我们一般的正常的人的心理生理反应，在感知到前面有状况发生，在抬起您的脚踩下刹车的这个所谓的反应时间，大概一般正常人在 1.6 到 2.5 秒之间。那我们就以2秒来计算的话，100公里的时速行进的距离在一秒钟大概将近是27.7公尺，那2秒钟的时间就已经到54公尺的距离。就是当您发现状况到踩下刹车这一段时间2秒钟，你的车辆已经移动了50公尺。所以类似的这种行进间安全距离的估算方式，大概有三种方法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做参考。第一个叫做秒距法。所谓的秒距法，就是当我们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的时候，跟前方的车辆我们选定一个远方的物件，比如说是里程标志啊，或者是路灯的灯杆等等之类，或者是路边的某一棵植栽树木，在前车通过后我们就开始读秒。那当我们自己经过这个指定的物件，所读的秒数就是跟前车距离的时间的距离啊。那小型车至少应该要有2秒钟的时距，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报告过的，如果你的行速100，2秒行驶的距离大概是54公尺左右。那大型车就应该要有3秒钟的时距，不过我们这边建议不管是大小型车，我们都建议以3秒钟比较安全。毕竟安全距离的增长，对于前方有突发状况的反应，都可以提供给我们有更多的反应时间。那第二个，当然这3秒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适用，比如说在雨天啊、下坡，或者是我们大型车辆装载的重物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建议把40的秒数拉长，来延长自己的反应时间。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所谓的车道线法。那大家都知道，在高速公路上面，车道线的实线段一组是4公尺，那空白段是6公尺，相距一组的车道线就是10公尺。那假设我们要跟前车行车安全距离最少50公尺，那就要保持5组标线的距离，这样才能够达到有比较足够安全的反应时间。 好，想跟大家朋友做个说明。
0: 是非常感谢就是傅做这么完整的说明哦，在这个国道上面开车的时候保持安全距离的重要性，也告诉大家有一些 撇步 哈，不论是秒距法、路灯的间距，还有车道线的一个去抓这个一组10公尺的方式，基本上都能够让大家

0: 大家在脑海里面有这样的想象画面，但是呢，因为现在有路况，我先插播一下好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2公里，接近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有1、2、3辆车的追撞事故。如果您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你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反应，并且适当的来闪躲。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403.8公里，过了屏东长治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哦，就是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物，所以说安全距离不仅仅是在前方像车辆有状况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之外，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如果你发现了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你因为有安全距离，你才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反应。那接下来在副座的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些，除了安全距离之外，那近期国道有没有一些执法的重点要来跟听众更正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这个安全距离的部分，如果没有遵守，或者是说我们常听到有人分享说他因为在国道上面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被这个好像被拍照，然后被制单，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大家是不是只要诚如像你刚刚所说的，保持小车减除以二，然后那个大车减20，就不会被开单了呢？
1: 在过去一年高速公路发生的全班交通事故，就是可能有不幸有人伤亡或者是单程车损的事故，来做个噪音的统计。那我们发现肇事原因是以第一未保持安全距离做第一名，也就是说占的事故量是最多。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未注意车前状态。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变换车道或方向不当。那依照高管规则的规定跟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规定，我们驾驶车辆除了依照高管规则的所谓的小型车除以二、大型车减20之外，因为在安全规则当中也有规定我们在驾车的时候必须要跟保持前车有适当足以刹停的距离。所以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它不见得是利用所谓的计算方式来作为它噪音的认定。那也有可能说你跟前车也许你有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当你没有办法刹停的状况之下，我们也是会把它认定为噪音是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那如果就像刚才主持人讲，是我们以科学执法的方式，我们就会用刚才跟大家做的报告的距离来去作为执法的标准。那不管是事故或者是被我们同仁做科学仪器的采证，那在依照处罚条例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呢，都是可以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要记违规点数1点。
0: 好，3000到6000元，这是属于在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之下，可能可以采取的一个罚金的一个范围值。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不论你在开车的过程，在平面道路也好，快速道路，甚至在国道上面，请一定要注意安全车距，才能够就是保持安全足够的安全车距，才能够在前方突然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才能够来进行反应。那除了今天要进行的这个宣导的内容之外，国道最近有没有一些执法的重点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1: 好，我们最近在做安全带的路检执法的时候，发现到有部分的一些驾驶他并没有正确的方式来系安全带。那比如说他为了避免车上的警告音一直的响起，所以他用了一个所谓的夹扣夹的插销插在安全带的那个插销里面，
0: 是
1: 等于自己这样子，等于是他并没有使用安全带。
0: 嗯哼。
1: 那第二个就是可能为了避免系上安全带之后不舒服，大家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们会将肩部安全带把它夹在腋下，就避免所谓的有肩膀的压迫情形，这样子也是属于未正确使用安全带的方式。那第三个我们要再做提醒，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前座的乘客驾驶人都会依照规定系安全带，但是后座经常都发现没有系安全带。那所以，但是如果当车辆在高速行驶下产生翻覆或者旋转的时候，这个离心力都足以将没有系妥安全带的乘客从车辆抛出车外，来造成更严重的伤亡。所以我们在这边提醒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安全带，不但要用，而且要正确的使用，而且要全车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必须使用，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整个行驶过程当中的安全，那避免因为突发

0: 状况来导致个人身体遭受到伤害。
1: 好，刚才我们副座也就是其实三令五申的在跟提醒大家安全带的重要性。那其实安全带我在想我个人的使用的状况呢，其实也不会说让自己有多么的这个压迫感哦。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啦齁，养成习惯齁，你当你养成习惯之后，你就不会觉得它的存在好像对你来讲是一种不舒服的一个束缚了齁。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国道上面呢其实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都会发现我们的旁边可能就是砂石车啦，可能就是拖板车啦，或异影车，有一些我们的自小客车开在这些大车的旁边，其实压力都蛮大的。副座遇到这个小车跟大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需要提醒的呢？
0: 好，那高速公路是在高速的状态下行驶，那之前就曾经发生过一些大家听众朋友可能在媒体上看过的案例，
1: 是
0: 比如说爆胎啦，或者是说大型车辆的轮胎脱落等等。那我们这边先建议我们的大型车辆的驾驶朋友，在装载货物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载行驶。超载行驶除了罚则非常重之外，也容易造成我们刚刚讲到的爆胎，或者是轮胎脱落，或者是当前方有状况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刹停的状况。
1: 是，
0: 所以而且我们在国道上的很多地方都有同仁专责的在执行取缔，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给大型车的驾驶朋友们做个提醒。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最近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到有一些大型车在外侧车道没有车的状况之下持续占用行驶的中间车道，那最近也接获了蛮多的检举案件，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呼吁大型车辆的朋友，当同向单车道的时候可以利用中线车道超车，但是超完车之后务必要在安全无虞的状况之下尽快的行驶回外侧车道，那避免有违规遭受检举或举报的情形。那接下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小型车的朋友们，
1: 是
0: 那因为大型车辆它的重量比较重，那它的可能操控性也比较没有那么样的轻巧，
1: 是，
0: 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小型车听众朋友，如果尽量避免跟大型车并行，那或者是说如果当前后都是大型车辆的时候，也尽快的变换到其他车道来避免在前后都是大型车的状况之下来高速公路上面行驶，有这两个驾驶的部分小技巧提醒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做参考。那如果是在服务区或者是一般的平面道路，那因为大型车它的驾驶座位比较高，所以它有一些驾驶的视线死角，或者是大型车的内轮差等等，所以我们都尽量避免在转弯处，那或者是在停等红绿灯或者做其他相关停等的时候，尽量避免在大型车辆前车头的两侧，那避免死角以及内轮差来导致说有碰撞的情形来发生。
1: 是，没想到我们副座讲的这么的完整哦，包含行人的角度、大车的角度跟小型车的角度都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我们先来插播一则路况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指标呢378到378.8公里，就在中寮隧道的入口前，内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403.8公里过长治，内外车道之间的散落物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了。最后呢，在云林的西螺光复西路，就在华南银行的前面，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利用这些路段的朋友务必小心，务必留意。那最后我们想再请问副座一个问题哦，最近酒驾我们在国道上面执法，还有人不遵守就是酒后不驾车这样的行为吗？
0: 我们最近在处理事故的一些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一些驾驶朋友，他并不是喝酒后直接开车
1: 哦，
0: 他可是前一天晚上喝了酒，但是还没有代谢完，隔天早上下车上，所以他的酒精浓度值大概可能只有0.19、0.2。
1: 是，
0: 如果是单纯的被我们同仁拦检，他可能就是举发，并不会移送公共危险。
1: 嗯哼，
0: 但是因为他已经发生肇事了，所以他就必须在超过0.18的部分，就必须要依照公共。除了自单举发之外，我们还会依照公共危险去做移送地检来侦办。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隔天或者是 中午有餐。

0: 会傍晚还要必须要有开车的需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代谢能力哦，避免因为过度的饮酒，然后代谢不及，然后导致说在驾驶过程当中还有体内酒精浓度的残留。那如果一经肇事，只要一超过零一定以上的指数哈，我们还是会依照刑法的规定来做移送地检侦办的过程。这个部分也是最近在酒驾执行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比较跟以往大家所感觉到说啊，我就是喝了酒之后直接开车这样子有比较不同的状况来产生。
1: 是，好，没想到就是最近我们的一个拦检发现的不是当天喝酒，也不是刚刚喝酒，而是昨天晚上喝酒，今天还在宿醉的情况之下，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现还有酒精浓度的残留。那虽然可能你没有肇事，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比例哦。那我们希望大家，如果就诚如刚才我们副座所提到的，如果你知道明天有重要的行程，可能会需要开车或骑车，请你一定要记得今天小酌就好，并且呢，适当的休息，多喝水，让你的身体里面的酒精能够来代谢啊。如果真的不幸隔天起来之后觉得有点头晕晕，或者是觉得诶好像酒气还在我的身边内，这时候就麻烦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跟其他用路人就是跟其他人一样，或者是请家人来做一个代驾的动作，相对的你就不用担心可能被警方拦检下来，或者是因为你的昨天的宿醉导致于你又收到罚单齁，阿内德北河啊。那针对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宣导内容，不晓得副座有没有最后要补充的呢？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各位我们听众朋友们一个小小的去年的统计资料齁。
1: 是。
0: 就是去年一整年 ,114 年一整年在高速公路局的统计之下，总共有58辆的施工缓撞车遭受到追撞。那就等于是六天一件。
1: 是。
0: 那我们调查起来大概里面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大概有使用所谓的 ACC 的辅助驾驶系统。
1: 是。
0: 那目前的辅助驾驶系统也许一直在进步当中，但是可能对于前方固定不动的车辆，比如说缓撞车或施工车辆等等，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及时的辨识，所以会误认为它是不存在的东西而直接追撞上去。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也许现在车辆的科技设备都越来越先进，很多车辆都配备有所谓的辅助驾驶系统，但是它毕竟是辅助，
1: 对，
0: 还是要靠我们人为的来操控整个车辆，那随时注意前方的状况，双手还是要握紧方向盘，那当前方有施工或者是有特殊状况产生的时候，立即的解除辅助驾驶，由人工驾驶来做一个适当的闪避，那避免有类似的追撞情形再来发生，那确保自己，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
1: 好，那今天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大队部的副大队长郁志清副座来跟大家做呼吁跟宣导，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齁。来，谢谢副座您的分享哦，辛苦了。
0: 好，谢谢主持人，那请代表本大队敬祝我们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谢谢。
1: 台主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72公里接近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三辆车的碰撞事故现在正式接获排除，准备迎接下午4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访问团时表示，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的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期待台湾能够与怀俄明州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而且

0: 更具韧性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近年来台湾与怀俄明州在经贸、能源和科技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契机，面对当前供应链重组及 AI 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期待台湾与怀俄明州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为台美关系及全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2: 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未来持续发挥双方的产业优势，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
1: 戈登致辞时则表示，此行双方在碳捕捉、碳利用、封存部分签署相关科研备忘录，彰显出台湾与怀俄明州的伙伴关系在整体净零转型及经济方面所扮演的重要性。而相关技术可以生产大量的能源，以投入 AI 的应用。怀俄明州非常希望天然气及其他能源帮助台湾经济发展，也期望未来透过双方合作能在美国新建相关的基础建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全球有超过7000种的罕见疾病，影响了4亿人口，其中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卫福部长石崇良的见证下启动。石崇良同时也宣布，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新生儿的筛检扩增至22项，并且全额给付。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请插卡。
4: 相关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台湾在罕病照顾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5: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 啊，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孩子的预后会更好。
4: 石崇良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2家医院参与，目标之一就是要更快进行临床试验与取证落地，并连接国际医疗与周边友好国家分享。下一步将从罕病治疗中心迈向罕见癌症治疗中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高雄大寮在11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抢夺案件，有一名男子先偷窃了重机，之后再尾随一名女子伺机犯案，抢走了背包之后逃逸，造成女子当场跌倒受伤。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案小组追查，锁定犯嫌的行踪，在7个小时之内就在仁武区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6: 宁远警分局表示，核心犯嫌于11号的晚间10点多，在大寮区进学路窃取一辆重型机车后，随即骑乘赃车尾随被害的女子，趁机抢走对方背包后逃逸。女子因为拉扯跌倒受伤，包包内约新台币1300多元的现金遭抢。警方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后，发现犯嫌逃往仁武路，随即与仁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最后在今天清晨5点多，在仁武区凤仁路将核心嫌犯查缉到案。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兴安说，
7: 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犯嫌逃往仁武区，随即与仁武分局共同查缉，并于翌日5时许在仁武区凤仁路查缉核嫌到案。本案核嫌涉犯刑房抢夺、窃盗等罪嫌，全案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警方申请羁押。
6: 警方也强调，对于危害民众安全的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将持续强力打击犯罪，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局，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跟大家提醒。您好。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 今天的话封面还是

0: 南一带在建立中，那预估是明天它就会往东移，然后接近到台湾附近了。所以从明天大概上午开始哦，北部地区是转为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那对于中部及东半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逐渐的提高，开始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对于南部地区影响都还是比较小，还是维持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从明天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从台中以北及东半部的朋友要留意降雨几率增加，天气也不稳定，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哦，因为云多下雨，天气也稍微转凉一些，像北台湾白天的高温略下降到24至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那南部的话呢影响较小，还是来到30度以上。那各地低温变化也不大哦，在温度方面，明天的晚上的低温普遍都还是20到24度左右，那主要还是在北台湾比较凉一点，低温是20、21度。再来要留意是在明天的清晨，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非常感谢大家呢，在新闻之后持续锁定我们景广的节目现场。1968及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另外，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今天呢，国道1号偷偷说。表现得蛮好的耶，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大家继续维持咯。另外，本来国道3号就表现不错，对不对？现在一样是表现非常的好。平面道路的部分，台南市新营区新泰路跟太子路口，就在太子宫附近的便利商店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南市的南区健康路、中一路口以及上化区的光复路、大成路口，分别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云林的西螺光复西路，就在华南银行的前面，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不论您在哪里哦，路口记得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接下来这首歌，光良《大宝贝小宝贝》。

0: 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时间是下午的4:51，今天呢在下午的2:53，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地震深度呢是 22.9 公里，最大震度在台东还有花莲，分别来到4级。地震的 地点呢就是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 66.8 公里，也就是在台湾的东部海域。趴下掩护跟稳住，请大家在摇晃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在室内，一定要最大权啊、这个程度，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持续提醒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准往顶金的朋友，这里呢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20、30、30不会超过40公里。

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403.8 公里过了屏东的长治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的散落物通通捡走，通通排除了。0800-000-123 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藤木直人，美好的旧日夏天。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紧密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时间是下午的4:58。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大家有去 ATM 领钱吗？中华邮政呢，今天全台的 ATM 都是有状况哦，无法提款，也无法转账。那现在呢，中华邮政表示呢，原因都还在调查当中。当然，你可以换一家金融机构来提款，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嗯，所以呢，今天中华邮政这个 ATM 有状况齁，现在在处理当中。那如果你真的需要领钱的朋友齁，可能不晓得你的这个金融机构有没有提供给你所谓的跨行，或者是说这个到其他家银行去领钱有没有手续费的问题齁，可能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00，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可以随时来再来收听我们警广台南分台的现场节目咯。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的手机听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北上183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黑色塑胶板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201.3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碎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淡江大桥车多拥塞，目前回堵3公里，建议改走关渡大桥。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3: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4: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的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树缓，走走停停，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国道1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车流量变多。另外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车流量也开始增多了，平均都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接下来是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70公里。另外呢，有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台南市上化区光复路大城路口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呢，在云林的西螺光复西路华南银行前面的交通事故

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道三天。安吉柠檬草的味道。

活动管制的讯息提供给您做行车参考。嘉义县的布袋镇公所呢，将在5月16号举办布袋单车逍遥游的活动。这段期间呢，将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是5月16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中午12点10分，在台17线 123.7 公里，也就是呢，加18乡道到 127.6 公里，也就是到加19乡道，这个路段呢将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所有的拥路人配合现场交管人员的

据报呢，在台南市的七股区大城里大城67号前面呢，刚刚有交通事故发生。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呢是接近福民宫，就在176线上面。永康区的文华路在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居然不到10公里，大概只有5公里左右，也麻烦大家行驶在任何路段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国道在仁德南下出口，据报呢也有车多回堵哦，这个不晓得有可能是因为下班时间点车流量变多啊，那加上红绿灯的等候，所以说呢导致于在国道一号要下仁德交流道的朋友，这里你可能会发现车流有回堵的状况，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台南市的嘉里区和平街168号的前面，这里呢接近一间私立的幼稚园的门口有交通事故，大家小心留意。下午的5点12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

Super Junior Sorry Sorry。据报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43.3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一号路南343.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的有自用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拄拄啊发生哦，经过这路段要注意。再次提醒，国一南下 343.3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现在处理当中，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

0: 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国一南下343.3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很短的时间就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咱拄则讲国道一号路南343.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道的交通事故，自用车、小货车，吼、哦，这个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不管你伫北面的路，还是或者是讲这个高速公路顶面开车，一定要注意保持嘟嘟好安全距离。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边的温暖日出
1: 的是上天的礼物。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金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

0: 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往高科的路段，先前因为343.3的事故影响，目前车流还是比较多的状况，那车流也正在疏解当中。那在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南下九如建国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十号西向仁武要往顶金系统，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预计会经过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12至15日，也就是今天的星期二开始，到一直到星期五，连续的四天，每天晚上从晚上的10点开始至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5月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至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再提醒各位一次，首先是国道三号将在5月12到15，也就是今天的星期二到星期五，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的位置是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5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

0: 桥头区11号晚间惊传家庭纠纷酿成命案，兄弟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爆发了激烈冲突，造成一家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重创，送医抢救后人不治，涉案的嫌疑人讯后依杀人罪嫌疑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记者黄一豪报道。
1: 警方表示，11号晚间接获报案，指称桥头区南沟路巷弄内发生了家庭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理。现场了解，兄弟两人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后续演变成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家中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受伤，现场失去生命迹象，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另外86岁的母亲以及65岁的哥哥则受到轻伤，意识清楚，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冈山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正义说，
2: 警方获报赶抵现场后立即制服并逮捕涉案人65岁哥哥，随即封锁现场，由鉴识人员进行稽证采集。本案同时已通报社会局查处，目前涉案嫌疑人已由警方带回侦办，全案讯后将依刑法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警方目前持续调查案发原因以及事情经过，至于兄弟间实际冲突的原因还有待后续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一名日本籍的布袋戏偶收藏家不满在网络上购买到了仿冒的布袋戏偶，向警方提出检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趁着被害人跟嫌疑人面交的时候当场查扣，并将嫌疑人依违反著作权法还有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3: 霹雳布袋戏多年来深受国内外的戏迷喜爱，在国际之间拥有广大的收藏市场。而这名日本籍的收藏家在网络上花费高价购买布袋戏偶，没想到收到之后却是未经授权的仿冒品，而且与卖家所宣称的内容明显不符合，因此向警方提出检举。恒春警分局员警利用被害人与嫌犯相约面交退款的时候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郑福斌说，
4: 那本分局相当重视被害人跨海侵权的诈骗事件，与被害人合作，在本月7日相约犯嫌于台南进行面交，警方当场见机不可失，一举将犯嫌逮捕个案，现场是人赃俱获，全案询问后依照著作权法及诈欺罪嫌移送法办。
3: 近年来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层出不穷，民众在购买布袋戏偶的时候请务必要认明是官方商城或者是其他官方授权的通路，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网络卖家，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网购卖货变假客服假户证连环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合计保住了民众财产将近新台币30万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和顺派出所副所长徐永勋说，
5: 其中有民众网购遭假冒 7 卖货变客服，以实名制认证卖场冻结为要求汇款，另有民众接获假冒户证及警方来电，谎称涉及刑案，要求监管账户，所幸都及时向警方查证，成功阻诈，
0: 成功阻止两名被害人损失共30万元。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解除分期付款、账户监管、实名制认证跟涉及刑案等话术来制造恐慌，诱使民众汇款或提供个资。民众如果接获可疑来电讯息或网络交易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以色列市长访问团由巴特亚姆市长及全国市政联盟的副主席布洛特率领其他三个城市的市长来台南拜会市长黄伟哲，聚焦智慧还有绿色城市交流。以色列市长访问团拜会台南市长黄伟哲，市府新闻处、环保局、官旅局、农业局研考会都派员陪同。市长黄伟哲说：
6: 所以我想说，台南是一个很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台南又是一个台湾的农业上的一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地方。但是在农业科技上，我们也很希望有机会有更多跟 我们以色列的农业部门或是年轻的农民有机会。

0: 会跟他们交换意见。
1: 期待透过这次分享，促进彼此城市治理经验分享。未来无论是在农业发展、学生交流、环境创新管理，或是废弃物回收处理跟水资源科技上，都能建立更多的交流机会。布洛特市长代表访问团致辞表示，感谢黄市长跟市府团队的热情招待，对台南的美食还有甜美的水果感到非常惊艳跟美味。
2: Wonderful city. Thank you for lunch and for all of the great fruit. We are now concerning that maybe we're going to have overweight in the flight back. So we need to work on that.So thank you so much.
1: 邀请黄市长跟市府团队可以造访以色列，双方多交流城市治理经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高雄市迈入超高龄社会，独居长者的人数逐年增加，为了守护长辈健康还有居家安全，高雄市政府社会局今年起携手全市38区区公所扩大办理独居长者的访查，预计两年内要完成15万人的清查。黄义豪的报道。
4: 随着家庭形态的改变，不少长辈面临独自生活的情况。115年度全市65岁以上的单独生活户，户籍资料共有15万5千多户，其中75岁以上的长者超过6万6千户。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将从今年6月起展开全面清查，查访对象除了65岁以上的独居长者，也包含两名长者同住或同住者缺乏照顾能力的家庭。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5: 透过系统性的陪立访视、评估技巧与实务职能的训练，主动针对户籍一个人居住的独居老人来进行访查，积极的发掘潜在需要关怀的对象，作为后续推动独居长者访查关怀服务之重要准备。
4: 社会局提醒，为避免诈骗影响长者受访的意愿，所有访查人员都会佩戴识别证以及携带公文。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卫生局会同屏东县刑事警察大队二度前往屏东严一鸣还有世康诊所稽查针孔设备，查核的结果没有发现针烟器型的针孔设备。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县政府卫生局说明，医疗机构设置监控设备案件延烧至今，已经二次前往相关的店家进行检测，其中世康诊所部分六楼是诊所的门诊手术室，属于该诊所合法医疗楼地板面积之一的部分，现场查核并没有发现，而且全县12家医疗机构以及一家美容媒体业者查核的作业也都没有发现有针孔设备。记者吕梦伦说，
7: 现场查核未发现与通报案件相同款式之针烟器型针孔设备，呼吁民众若有隐私遭侵害并持有相关事证，可向卫生局通报或向警政单位报案。另目前已完成全县12家医疗机构及一家美容媒体业者查核作业，皆未发现有针孔设备，后续仍将持续扩大追踪调查，并配合司法警察机关办理相关调查。
6: 卫生局强调，医疗机构设置监控设备应该要严格遵循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并且依照医疗法第72条规定保障病人隐私与就医权益，如有违法搜录、侵害隐私或者其他违法情事，将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刘玉清上线为大家分析。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滞留锋面在华南一带逐渐形成，南部地区也由晴天逐渐转为多云。气温方面，日夜温差大，清晨最低温21到22度，白天感受闷热，嘉义最高温33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最高温36度以上，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明天受滞留锋面影响，南部各地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还是有发生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可能性。气温方面，嘉义低温23度，台南高雄屏东低温25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高温29到30度，屏东高温32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3: 下午5点40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是
1: Boxy，
0: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预防诈骗的秘诀，行车平安的关键，还有打击犯罪的行动，通通都在金广服务中心。
1: 好，今天呢，金广服务中心，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由妇幼队的巡官许淑涵，许淑官啊，来上线喽。巡官好，
2: 你好，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巡官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呢？
2: 嗯，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儿少性剥削。
1: 儿少的性剥削，这个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来重视呢？
2: 因为我们有发现说，警察局受理的案件，儿少性剥削的案件一年比一年还多，而且年龄层也越来越低。
1: 哦，那哦，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针对于儿少，就是儿童跟少年啊，哈，这个在性剥削的防治条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明确的定义？所谓的这个儿少性剥削又是什么呢？
2: 嗯，想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儿少的话必须是先解释一下，儿童必须是未满12岁的人，那少年是12岁到未满18岁之间。再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性剥削有4个定义。那第一个是使儿少为有对价的性交或猥亵行为，通常比较像是就是成年人告诉儿少说，你跟我发生性行为，我就会给你一些你想要的手机啊，或是你想要的等价的东西。那第二个的太阳是利用儿少为性交猥亵行为功能观览，这个方式通常都是让儿少在上面做一些比较妩媚的动作，然后让大家观赏。那第三种太阳是就是比较简单来说，就是拍摄儿少的性影像，或是支付对价去观览儿少性影像。第四种是就是儿少坐台陪酒啊，或是涉及色情的伴游、伴唱跟伴舞。
1: 是刚才巡官所说的哦，这个什么样的行为算是性剥削？提到这四点，其实刚前三点可能都还有一点点觉得好像蛮合理的，但是第四点，小朋友会去坐台陪酒，还有一些伴游、伴唱、伴舞的情况，好像就有点太夸张了齁。但是呢，这边其实既然巡官会提出来，就代表其实我们觉得很夸张的行为，但是有可能就在你的身边或我的身边在上演。那我们可能需要重视这样的问题，也要确保小朋友能够健康平安的成长，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重视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想请问巡官哦，这个常见的儿少剥削的手法有哪些呢？
2: 经过我们警察局的统计，常见的手法

0: 大概会有七种。那第一种就是通常都是以交往为名义，然后交往之后呢，他就会开口跟对方要求私密照。然后私密照只要提出这个要求，然后被拒绝的话，他会说，那既然你没有这么喜欢我的话，我们就分手好了。这是第一种手法。
1: 有点像情勒，对不对？
0: 对。
1: 哦，就是情勒他。但是呢，大家记得哈、哦，如果说今天是听到我们节目的家长们或者是家长，拜托哈、哦，您回家之后要跟小朋友分享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希望大家不要让你家里面的小宝贝变成是别人手中或者是心中或者是眼中，好，这些可能可以变成是他的玩算他的玩具了，这样千万大家要来做留意。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以交往为名如果说他不配合，我们就说你不爱我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比较常见的？
0: 那第二种手法就是像我们小朋友现在都会玩线上游戏嘛，那线上游戏你通常都会认识一些网友没见过面的人，那他就会透过网络天天就是关心你啊，你学校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啊，或是说最近有什么特别的想要跟我分享，然后因为小朋友就会因为这样跟他建立一些情感的需求之后，他就会说，后来就会说，那我知道你有在玩游戏，你如果有拍一些性影像或私密照给我的话，我就可以送你游戏点数或是一些宝物或装备这样。
1: 哦，这个算利诱就对了。
0: 对。
1: 哦，好，那不论其实我相信呢，对方只要他透过任何的手法，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小朋友放下戒心，能够对他所提出的要求全部全盘来接受，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希望跟诉求。那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如果说你真的是对于小朋友有这样的觊觎的话，儿少经常触犯的法律有哪些的法条，有哪些，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请巡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并且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利诱小朋友去做这些行为的话，您会背负什么样的刑责呢？
0: 像大家经常比较容易触犯到的法条是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第36条。那第36条的就是如果是单纯开口要求儿少拍摄性影像的话，可以处1年到7年的有期徒刑。那如果你再进一步是说就是有去交换的，比如说你提供性影像给我，我送你手机或是给你多少钱的话，它会提升刑责到3年以上到10年以下。
1: 其实罚则是蛮高的耶，只是一个开口就是10000元1年以上7年以下。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透过利诱比如说他玩游戏，你送他，比如说你帮他氪金，或者是说你送他一些东西有价的方式来进行获取的话，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个其实罚的蛮高的。那如果说我今天利诱他，他也不听，我今天呢请他做他也不做，那我就用强迫的方式来威胁他，那这样子又构成什么样的一些刑责呢？
0: 如果是强迫然后违反儿少意愿的话，刑责会拉更高到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哇，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且罚金也很高，对不对？
0: 没错。
1: 好，那你说
0: 罚金的话会再可以磕到500万元。
1: 500万元呢？哇，这真的是太可怕了。但是呢，其实你只要没有这样的行为就不用担心金额，就算他今天要罚你1亿，只要你没有这样的行为你就不用担心被罚啦，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针对于如果说你现在是持有，好，就像我们最近有一个新闻事件嘛，有一个艺人他持有未成年的像是影像或者是一些他的身体的一些影像跟内容，针对于持有的话会有相关法则吗？
0: 持有的话也有。
1: 我们也想知道，其实我们回归到为什么小朋友会愿意想要把自己的私密照交给不认识的人，或者是只是利诱你，你就把你的私密照给对方呢？
0: 通常会有3种类型啊。第一种刚刚有说过是利诱型，
1: 对，
0: 是用等价的物质或是一些金钱去交换。
1: 是。
0: 那第二种就是关系型的，就是他会先跟儿少建立归属感跟依附关系，然后就进而开口去要求提供性影像。
1: 是。
0: 那第三种是梦想型，就是有少部分的儿少他可能在学校的课业比较没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喜

0: 喜欢读书，
1: 嗯，
0: 那他会透过在网络上交友，或是在社群媒体上面 po 自己的一些比较漂亮的照片，
1: 哦，
0: 那越多人按赞的话，他就会就是有那种满足感，跟一些就是觉得自己比较有信心，然后甚至会就是

0: 巡官，如果真的不慎的你的私密照片被有心人，或者说在交往期间你把你的私密照交给对方，对方居然把你的私密照外流了，这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1: 我们总共有四个方法，请又是要给大家记起来。那第一个就是收证，收证是蛮重要的，因为像我们有遇过被害人，他就是可能发现私密照外流，然后他一生气之下把对方的资讯都删光了，这样那警方在追查就会变得很不容易。
0: 是，
1: 对。那第二个就是想要跟大家说，就是发生私密照外流啊，千万不要自己默默承受，一定要报警。
0: 嗯哼。
1: 那第三点就是卫福部有成立一个性影像处理中心，如果有私密照外流的问题，可以到性影像处理中心去申诉下架影片。
0: 啊，这个只要你申诉，就会有相关单位的人会帮你把这个影片下架就是了。
1: 对，
0: 哦吼。
1: 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有使用一些LINE 啊还是 IG 那些平台的话，可以按检举对方或是检举这个对话。哦，然后他就会帮助我们，就是把它就是下架。
0: 是，而且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哦，就算有些人下架了，有些人会去备份这些资料，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当你储存了未成年人的性影像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比较私密照的部分，你一样会有相关的罚则，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只是看，你只是备份，不是你拍的，这个没有不关你什么事，其实这就错了哦。如果你有的话，请一定要把它删除，而且尽量，而且是绝对了哈，不要把这些性影像再传出去了。好，那我们今天呢，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重视儿少的性剥削，也特别邀请到我们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妇幼队的巡官许淑涵许淑官许巡官跟大家来做分享跟提醒，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自己家中的宝贝。谢谢许巡官您的分享哦，辛苦了。
1: 谢谢听众朋友。
0: 好，谢谢，拜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到这个月的重点哦，就是在真爱情深的部分，稍微的延误一点点时间，但是没问题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真爱这个月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真爱情深》第27集巴哈音乐系列。时序进入了五月，我们正站在春末与初夏的交界处。在这个充满感恩的季节，我想先对所有的母亲说声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谢谢您们像阳光一样温暖了每一个家庭。走在街头，你会发现花朵已全然盛开，那种花若芬芳、蝶风自来的美好，不只是大自然的律动，也是人生的隐喻。就像我们今天要欣赏的这首巴哈第一号巴蒂达萨拉邦德萨拉邦德舞曲，巴哈的音乐总是如此，看似内敛严谨，但在规律的节拍下，却隐藏着最深沉的生命力。这也提醒着我们，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就像蜜蜂与蝴蝶之所以会被吸引，是因为花朵早已在无数个寒暑中默默扎根，蓄势待发。不论您现在正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是正在耕耘还是在等待，愿这段悠扬的琴声能带给你安定的力量。希望大家过去付出的每一滴汗水，最终都能在这个夏日结成最甜美的果实。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充满灵性的巴哈萨拉邦德舞曲，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Ascoltate molto stacco

哇，非常感谢真爱带来这么温暖的声音。好，准备来要迎接傍晚的六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提领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12.2 公里过香山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水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

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那在第三小时的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排除的好消息，玻璃灾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休息区，说在这个中间车道呢有木头，刚刚公务段巡视了一下，说诶没看到内吼，那所以说呢这个状况是解除的。国一北上接近仁德休息区，说在中心车道的木头已经这个状况解除了。另外呢，另外在国道一号据报在南下方向，南下的顶金系统往九如路段沿线都是车多，而且呢九如出口现在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接下来平均抢速度剩30公里左右。那多伫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爱特别注意。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走走停停。国道十号往西，林务到鼎金系统之在平均剩50公里。这个鼎金系统往左营，左营起来往鼎金系统，平均在30公里左右。拄啊在下班下课的这个时间点，车辆非常的多。不管在北面道路，或者是快速道路，或者是咱的高速公路店面，一定要保持拄拄好的安全距离。路况补充更新要拨打0800000123，好，这点也很重要，对不对？来，接下来这首歌，范怡文，说你爱我。

0: 时间是晚上的6: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务组梁景深，景深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交流道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仁德区太子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关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入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

0: 要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2: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18。刚才呢，我在这个国道八大队的这个交通群组上面有看到哦，我们的这个国道警察其实勤务其实也蛮繁重的。刚才呢，就在这个是关庙，就在关庙服务区，居然呢查获了一辆悬挂这个伪造的车牌，前后的车牌呢，都是一致的。那为什么这个国道警察这么厉害，可以马上辨识这个车牌它是伪造的车牌，并且呢马上跟这个驾驶人来做一个确认，驾驶人也坦诚，不对，我的车牌就是伪造的。然后呢，你到大家知道吗，如果你悬挂这个伪造的车牌上路的话，也会有相关的罚则，而且现在罚则比较重耶。我刚才呢就去查了一下，如果你是悬挂这个伪造或者是变造的一些车牌，会有什么样的罚则。在去年9月30号新法实施之后呢，将面临重罚，那汽车所有人将处最高新台币72,000元的罚锾，并且呢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并且悬挂车牌这个假的车牌呢将被没入来销毁。那如果说呢你是驾驶人不是车主的话，你也知道这个车牌是假，但是你还是开它的话，你同样会被处罚最高36,000元的罚锾。从去年9月30号开始，如果你是悬挂伪造车牌的话呢，将面临高额的罚锾。那当你使用变造或者是改造，或者是你使用的是一些把这个车牌给盖起来的一个行为呢，将处新台币72,000元的罚锾，并且会有没入车辆的这个状况。悬挂假车牌遭到查获，车辆呢将直接被没入销毁，你没有听错，是没入销毁。而且呢，如果涉及伪造他人车牌的车牌伪造他车的车牌啦齁，也就是说呢，你知道这个这个车牌是有人在用的，但是你去伪造他的车牌也或者是说呢，你挂了这个伪造车牌，那有违规肇事致人于死伤或者是说呢，在10年之内第二次违反的话那更会被没入。驾驶人也会连带受到处罚，就像我们刚所提到的，即便驾驶人有可能不是车主，但是如果你知道我的车牌是假，我们朋友的车牌是假，我把这车出去赛这样赶快哦，你会被处以30,000元36,000元的罚锾。另外呢，除了罚钱之外，你还会有相关的罚则，叫做刑事的责任。因为呢，除了行政裁罚之外，伪造车牌是属于刑法伪造特种文书罪，最高可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如果说一般的朋友们，如果你发现这个有人悬挂这个假的车牌，那如果可以的话，请你赶快的向警方来报案。所以刚才呢，看到在这个关庙服务区被载走的这辆自小客车，白色的自小客车，

是不是属于被没入哦？那这个人又该如何回家呢？好，这是刚才呢，因为在群组当中有看到有一辆这个白色的自小客车，因为悬挂了这个伪造的车牌被查获，并且马上的被拖吊车给拖走。那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人员也都来到了现场，进行后续的一些必要的收证啊。好，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大家开车在外注意行车安全之外，当然如果说违法的行为，就请大家千万不要去碰触了。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一样是车多多，平均落在50公里左右。另外在南北向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国一南下顶金到高雄建国路，现在整体车行速度落在60到70公里。国道1号的云林系统、嘉义系统、下营系统基本上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往北的话呢，关庙交流道路段、新化系统路段、还有关田系统路段、水上系统还有古坑系统，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南北双向也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都可以放心来利用的。好，那刚才呢看到说台一线南下的 294.9 公里就在柳营路段机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号南下指标325到326公里之间，过了大湾内线车道两块轮胎皮，现在通知公路段处理当中。国道一号路南325到326公里之间，过大湾交流道的内线道，讲两块轮胎皮落地的内线道啦吼，经过请你爱注意。台一线路南294.9公里，伫即个柳营的路段，奥多拜的车道顶面有物件落地的遮，即马马通知处理当中。时间来到了晚上6:24，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节目即将接近尾声，先跟您说一声感谢您的收听之外，也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今天节目呢就大概到了这里，来到尾声，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那我是新凯，明天的下午4点我们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这首歌曲，吴宗宪《屋顶》。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三班复病比提前上路，总统宣布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到巴黎快25分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景光晚间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尤若纯的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2: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一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三分之一，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

0: 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 15%， 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 25% 或 30%， 待财务评估与共理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尽管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今天下午传出全台自动提款机无法使用，跨行交易也受到影响。中华邮政表示，经调查为磁碟机异常所致，影响全台3178台 ATM， 目前已恢复正常。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深度 22.9 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四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5的余震。杨欣的报道。
2: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3: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2: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第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第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机关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灵，疾管署也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尤若纯报道。
0: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底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4: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0: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机关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李宜晨的报道。
5: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6: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5: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前台大副

0: 台北地院审结今天依三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台北地院审结今天依三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1: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三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逾零40万元交保。 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检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止金。案情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刑警大队查获黑帮诈骗集团利用收购经营不善公司和变更人头负责人，设立虚假行号取信银行，再转售供诈欺洗钱使用，共查获14人送办。王如聪报道。
2: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破苏姓组衔为首的电信诈欺及洗钱集团，警方调查该集团透过收购人头公司、变更人头负责人，在申请企业凭证等账户功能，提供假投资、假检警等诈欺犯罪使用，初步被害民众超过30亿人，财损超过新台币1亿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队长黄冠豪说：“
3: 本大队收证后，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 指挥侦办查获苏姓组衔等24人人头公司12家，并扣得电话、笔记型电脑、人头公司身登资料、大小章、存折、提款卡、现金51万等赃证物，并经法院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存款新台币2200万余元，令苏姓组衔及陈姓于性共犯，警询后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法办。
2: 经检察官深押禁见并获法院裁准。警方呼吁民众投资务必寻合法管道，切勿提供个人或公司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发现可疑刑事，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警广记者汪荣聪台北报道。
0: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机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2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4: 三月下旬，短短9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全身夜持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私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2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2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
5: 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住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
6: 逮捕了林姓及杨姓组衔等2人到案。
4: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7: 现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2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
4: 风险。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综合所得税申报6月1号截止，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建议民众提早确认所得资料，避免截止前才匆忙申报。徐海伦报道。
8: 申报114年度所得税前，可先了解政府释出139亿减税利益，如长照扣除额调高到18万，基本生活费21.5万。

0: 1.3万，六大报税新制适用对象，五种家庭免税门槛与三波退税时程等。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分局长于碧琴说，
1: 就是基本生活额的部分呢，我们是有提高到3000元，然后还有我们的长照扣除额的部分也从12万哈调高到18万元。今年政府哈在挺生育，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在我们放宽了哈人工生殖的医药及生育的那个补助费扣除额的规定。
0: 此外，个人在社群媒体、影音平台及线上媒体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自平台取得分润性质劳务收入的交易，已于2025年9月修法通过网红课税规范。当网红月销售额达8万劳务或20万货物以上时，需要报缴营业税。这一项在今年6月30号前为辅导期，但114年所得仍需申报。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微型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3: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微型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会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4: 跟老伯我爸爸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3: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5: 这物件讲句话，还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按照这如不如后嘛，就
3: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万8千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 0.9 公里成功加入到之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要留意往东21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侧持续处理三台小客车事故，后方有回堵情形。台76线东向22公里园林加入到之前路前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15.8公里在祥和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30正式通车，将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车流。杨欣的报道。
2: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3: 今天是

0: 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30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1: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七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4岁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台64线上61线往淡江大桥机车道行驶，不顾当时淡江大桥尚未通车，又无视警方拦停，遭大批警力拦截围捕，后续将面临高额罚锾。刘维的报道。
3: 历时7年施工，这一座让新北市淡水以及八里地区居民引颈期盼超过30年的淡江大桥，12号上午风光通车之前，却传出小插曲。一名24岁善性男子骑乘普通重机，由台64线衔接台61线，在尚未开放通车之际，由八里二匝道口强行骑到淡江大桥往北，遭优势警力在下桥处实施拦截围捕。善性男子遭逮之后，声称想先体验淡江大桥，才会不顾拦截恣意加速。随后话锋一转，又提到因为认为机车道路路幅宽度不足，才会铸下大错。
4: 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机车道非常的不合理，我至少我看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想把它处理掉。
5: 不合理你用这种方法，别人的权益的
3: 芦洲警分局指出，全案将依道交条例未依规定变更排气管、机车行驶高快速道路、拆除消音器以外方式造成噪音以及不服稽查取缔，寄出最高61800元罚单，并当场查扣车牌，移至保管车辆，成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首例开罚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东战事持续延烧，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第四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6: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7: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已经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6: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允疑似伙同性众长期凌虐被害女性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部判决有罪。吕明宗的报道。
8: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

0: 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运被判刑最终。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1: 王江镇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诚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0: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艺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3: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4: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质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3: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5: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擘画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3: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2: 网购卖货变假客服、假户证连环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成功保住民众财产近新台币30万元。魏静妮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和顺派出所副所长徐永勋说，
7: 其中有民众网购遭假冒 7 卖货变客服，以实名制认证卖场冻结为要求汇款，另有民众接获假冒户证及警方来电，谎称涉及刑案，要求监管账户，所幸都及时向警方查证，成功阻诈，
6: 成功阻止2名被害人损失共30万元。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解除分期付款、账户监管、实名制认证跟涉及刑案等话术来制造恐慌，诱使民众汇款或提供个资。民众如果接获可疑来电讯息或网络交易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吴依妮的报道。
8: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王宇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伯勋执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石思说，
9: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8: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 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

0: 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公民邦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欣的报道。
2: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邦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3: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2: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4: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2: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1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是晚上7点整，我是李佳平，少油少盐，多点蔬菜水果，健康满点哦。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七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3公里过了宝山中外线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行的 15.8 香港交流道内侧是塑胶带掉落，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快关38到33雾峰到大理拥塞，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11到8公里西屯3到西屯一则是车多。目前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台82线西行的 15.8 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是大塑胶带掉落。目前在台一线南下的

294.9 柳营这段摩托车道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而稍早国一南下的172.4大雅系统的内侧跟中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现在南下的325到326过大湾内侧是两块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06，加入到了5月12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 大家好。那也是一样，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交通路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那请燕婷来为我们说明哦。燕婷你好。
1: Mandy 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施工的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十号西向的底金系统往左营端，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北上的九如建国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其余南部国道路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在国道三号，将在5月12到15，也就是今天的星期二开始到星期五，连续的4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至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

0: 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17日，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至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三号将在5月12到15，也就是今天的星期二开始到一直到星期五，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16以及17日，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两天，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的话，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燕婷拜拜。
0: 拜。
1: 好啦，那谢谢燕婷来为我们提供国道上的路况。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路况哦。在稍早，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山四路，也就是小港机场的出口前，还有在大寮区的中正路和中正路68巷这边都是有事故的发生。那行经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就要小心注意，然后减速慢行咯。那我们现在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831跟郑秀文的眉飞色5 Plus。

目前在国道上车子稍微多一点的部分是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一边是车子稍微比较多，大概是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这一边。那还有两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82线的西行15.8公里，也就是祥和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大型塑胶袋，还有在台86线的西行11公里的大潭路段的准备要上匝道口这一边，疑似是有动物不动的情形哦。那如果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再麻烦小心你减速慢行。那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可以趁现在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是打开了吗？然后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补充或是更新更正，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服务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也是一样，再来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晚上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会进行施工的地方有国道三号，会进行施工封闭国道三号的北上九如出口匝道。那所以如果晚上有要利用这一边的听众朋友，可能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那在台八十二线，也就是东石嘉义线西行 15.8 公里，也就是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车道是有大型塑胶带的掉落。还有在台八十六线西行11公里的大潭路段，准备要上匝道口这一边，疑似是有动物不动哦。

来关心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天气。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哦，说了高雄这边啊，今天晚上到明晨的话，天气都会是多云，然后降雨几率是 0%。但是到了礼拜四跟礼拜五，我看它就已经有亮起那个会下雨的标志了，所以如果是礼拜四跟礼拜五有要出门的朋友，都要记得带一把伞哦。那明天的温度啊，大概会是在26度到30度。可能会是稍微有一点偏热一些，那从事户外活动的话，就要记得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曝晒。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来自张宇的《月亮惹的祸》。

目前国道上的交通看起来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哦。那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人五到左营端这边，车子是稍微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那原先在台82线，也就是东石嘉义线西行 15.8 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大型塑胶带是已经接货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了。

那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汉民路和新丰街，刚刚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小心减速慢行咯。有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那现在时间是7:26，等等7:30会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我是王晴。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 OTN 及外交部官员出席。至于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朱瑞森报道。
2: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3: 像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2: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这样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吴英妮报道。
4: 新北

0: 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1: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2条、第3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0: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2: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哎，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3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0: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3: 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10大死因，还有年轻化趋势。为强化心血管防治，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防护网。尤柔淳报道。
4: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源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六成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5: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是要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4: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岸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北部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多云，25到32度，东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王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

0: 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原型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1: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原型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0: 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画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7:3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路况。目前国道上南部地区看起来都是亮绿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八号的，我看一下，国道八号的新吉到台南端这边，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仁武到左营端这边，车子是稍微多一点，大概是时速是落在60到80公里。哇，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这边是都有长期的拓宽工程，所以要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麻烦您减速慢行咯。还有在这个礼拜，也就是到礼拜五的每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都会是封闭管制国道三号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在高雄市区的路况，在刚刚稍早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和左营大路一号这边，还有在左营区的立信路和自由二路的路口这边，都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减速慢行。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0: 来自郭采洁的《给他》。那在刚刚音乐声当中啊，也传出了一个是一个掉落，哎，一个疑似动物不动的消息排除。那刚刚原先是说在台86线西行11公里大潭路段准备上匝道口这边是有动物的尸体，不过刚刚是已经有接获通知排除咯，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了。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那在今天什么事的单元里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5月12号啊，是国际护理师节哦。那这个国际护理师节当初设立是为了要纪念现代护理学创始人，也就是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也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南丁格尔而设立的。那就是也在5月12号这天，都是感谢所有护理人员无私的奉献。那我们也来稍微介绍一下南丁格尔，虽然说很长都听到他的名字，但是或许有些人对他的故事是不太知道的。那南丁格尔啊，他是

一位英国的女护理师，在1854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中，她率领了38名的护理师前赴战场，然后参加就是伤病员护理工作。那就是她也有建立了医院管理员的制度，提高了护理的品质，然后使伤病员的死亡率得到迅速的下降。那在1860年呢，他在伦敦创建了英国的第一所护士学校，让整个护理事业都是走向逐步的专业化还有科学化，并且也推动了西欧的各国还有世界各地的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在1912年的时候，就是为了纪念南丁格尔对护理工作做出的贡献，也就将南丁格尔的诞辰日5月12号这一天给作为是国际护理师节。那我们也就在这一天国际护理师节跟所有的护理人员说谢谢您，您辛苦咯。

在高雄的左营区市运大道399号这边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那持续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有长期的拓宽工程，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减速慢行。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管制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如果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喽。那在高雄市区路况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市运大道过了军校路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行经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也检查一下你的车灯现在是打开了吗？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然后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的减速慢行咯。

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是我们金广还没有掌握到的，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现在时间是7:55，等等的8点，我们要来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会诊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我们等等再见喽。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 228.3 到 225.1 之间，西螺服务区到北有交流道稍晚要施工，那是中内线，在稍晚9:30会开始，请您要留心。台六十二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以及这个隧道外侧是施工封闭时间也是稍晚到凌晨的6点钟。那么现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然后大溪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如果说您是在国道三号，要留心北上93.3，过了宝山中外线是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6.4，罗东外侧施工封闭。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是施工封闭的，请留心。稍早台74线东向0.9公里快关中线有两台车事故，而泡沫车在五羊南下55公里的中立转。

0: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1: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一到四岁或体重在十到十八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四到十二岁或体重达十八到三十六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2: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不此其力就黑，不此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真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4: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两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0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几个地方还是有稍微亮起了黄灯哦，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的部分，国道10号左营端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一边都是车子有稍微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80公里。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匝道这边是都有长期的拓宽工程正在进行，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小心注意您的安全。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市运大道过了军校路这边是有稍早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目前国道上跟高雄市区的部分都没有特别有什么新的路况要来更新，不过没有路况就是最好的路况嘛，但还是一样先来跟一样持续提醒大家，等等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会封闭管制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所以如果有要利用到这个屏东九如出口匝道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在今天的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间，我是都排了男女对唱的歌，刚刚已经先播了一首梦中的情话是台语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听来自杨凯琳和于峰所一起演唱的怎么还不爱。

那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和五福三路的路口有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有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那下一首我要播的男女对唱歌曲，这一首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它是孙盛熙跟凯尔所一起演唱的，叫做 Chaggy。 这首歌啊，它的这个 JAGI 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它的这个词其实是韩文，然后是宝贝亲爱的的意思。那这个 Chaggy 啊，他的汉字写法其实就是自己哦。那孙盛熙也说，在做这首歌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想说，是不是爱人其实就像是另外一个自己，也是一样，就是需要被尊重、需要被呵护跟疼爱的，那就是要像爱自己一样，毫不保留的去爱你的爱人。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吧。

那现在国道上有两个地方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这边是有长期的拓宽工程，另外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是有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是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和

来自阿令跟小雨的920就爱你。那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的382公里到 378.5 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寮隧道的这边中外线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还有是在国道三号341.7公里到344.4公里之间善化路段的中外线有 AC 路面刨铺的工程。那我们现在先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机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两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2: 三月下旬短短九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取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私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两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两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3: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住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祖贤等两人到案。
2: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4: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两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2: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查获彭姓窃嫌送办。徐海伦的报道。
5: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万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查获彭姓窃嫌，讯后依窃盗罪函送地检署侦办。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副所长王世伟说：“
6: 接获店家报案，称翡翠观音遭窃，本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于11日查获彭姓窃嫌，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
5: 原警调阅案发地点和周边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犯嫌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

0: 伦，新竹报道。
1: 嘉义县卫生局携手南华大学推动骨松肌少高风险运动营养班迈入第三年，今年第一期课程在太保等八乡镇同步开课，借此打造在地预防失能的健康支持系统。周佑前报道。
2: 卫生局推估骨松肌少潜在族群大约7万多人，112年起建立骨松肌少智慧联合照护模式，透过筛检、转介、照护及运动介入等机制，提供风险个案整合性的服务。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3: 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有12周的课程，会有南华的运动指导员，那甚至我们的营养师也会一起来介入，希望我们有骨松肌少的民众透过我们的一个运动指导跟营养的一个介入以后，能够去改善，然后延缓他的一个老化。
2: 骨松肌少是无声杀手，呼吁民众及早固本，透过筛检及早发现，同时养成规律运动及均衡饮食习惯，适量补充钙质、维生素 D 及蛋白质，以延缓退化，降低失能风险。嘉义县行动医疗服务巡回村里同时提供骨松肌少症的筛检，民众如果有需求可以洽询各地卫生所查询巡回行程。警广记者周佑先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根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锾。
2: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分局长徐昭斌。诈骗充斥在我们生活周遭，主动加您的网友要跟您报好康，要让你赚大钱，千万要小心，可以到邻近的派出所问一问，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三查证才能免于受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8:3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

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的路况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几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382公里到 378.5 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还有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341.7公里到344.4公里之间的善化路段，都是中外线正在进行施工的工程。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高雄市的大寮区明阳路和民义街这边刚刚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如果你有任何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专屋，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然后也要提醒大家一下，现在你的车灯是打开了吗？现在刚好可以来检查一下哦。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然后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减速慢行。

0: Taylor Swift 的 Red。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那在今天打诈 Oh my God 的单元呢、啊、我找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啊，它是先跟各位讲它的标题哦，它的标题就是说投资不要轻易相信，然后凡是遇到恐吓的话就要先报警。好了，那这个案例啊，就是当事人呢、啊、他是在一间酒吧认识一位名叫阿翔的男生，然后啊他当时就是觉得他人看起来也是都蛮正常的，然后谈吐也是非常的有自信，后来也就相谈甚欢，然后也加了 LINE 来互相联络，然后结果他聊天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跟他分享一些这位阿翔他自己投资海外电商非常赚钱的事，然后阿翔还说啊，这就现在很多人都靠这个来赚取外快，然后快速获利，这样只要说，然后他说只要投入资金的话就可以稳定的回本，风险很低的。那一开始啊，这位当事人其实他也是就是听听，他其实不把这件事当成什么一回事，这样因为也觉得说自己好像也都没有在研究投资，还是不要冒险好了。但是这位阿翔他就是每天都会传一些获利的资讯给他看，然后还不断的强调说现在机会很难得，错过的话就可惜了。然后当事人就是慢慢的就这样在每天不断的看到这些获利资讯下，也就慢慢的被说服，最后也决定投入了一些资金来试试看。结果之后啊，这位阿翔就是说这个算是一个灰色的产业，那就是避免被追税或是惹上麻烦这些等等，那就是请这位当事人都是到便利商店附近跟指定的专员来见面交款的。那就对方的态度也是都非常老练，然后也出示了很多说明的资料给这位当事人看，交谈的时候还是一直强调说这很保本，这很安全的，然后让当事人就是又逐步的卸下心防。那结果这位当事人呢、啊、他就前前后后总共投入了316万元，然后原本就是也还很期待会获利，但是没想到过了没多久之后，这位阿翔就是突然跟他说他自己也被骗了，他投资的那些钱也全部都没了，然后还一直跟当事人保证说他自己也会负责到底，然后希望当事人可以再给他一些时间来处理。然后后来就是他们有约见面，就是想说要谈清楚，但是结果每次约完时间之后啊，总是这位阿翔都是有新的理由来推脱，一下子说可能自己被地下钱庄给押走，一下子又说要去警察局做笔录，然后接着阿翔又叫他加入了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人叫做凯哥，然后这位凯哥啊，他就是自称他自己是地下钱庄，然后这位凯哥就是一加入这个当事人的好友之后，就用非常凶的语气威胁他说，要求他要付这个保证金，然后说阿翔欠了很多钱，如果不拿出钱来帮他处理的话，那后续可能阿翔就会发生一些什么事。那当下这位当事人听了当然就是很害怕嘛，整个人都慌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当事人就是后来有越想越不对劲，就是赶快到派出所去询问了警方，然后警方在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就有告诉这位当事人说，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哦，从前面的投资到面交，还有到后面地下钱庄的这些恐吓，其实都是一场经过精心设计的诈骗，那这些都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的套路，想要一次又一次的来骗当事人的钱，其实这些人啊都是同一伙人这样。那所以当事人最后就是赔了这个316万元，然后认识的这位阿翔就是也是从头到尾都是在欺骗他感情的。那听了今天的这个案例之后，真的就是 如果真的有听到人家要邀你投资这些事情啊，真的都是不能。

路段的中外线都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的哦。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和明里路的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行经以上这些路段的听众朋友要小心减速慢行。

个投资的诈骗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啊，大家就算看到那些看起来好像很丰厚的获利资讯，那种真的就是要特别的小心，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看到获利很多嘛，可能真的就是会像刚刚李宗盛的那首歌《鬼迷心窍》一样，看到这些钱啊，可能就是会自动自己的脑袋就会放下一些戒心，但是真的就要小心啦，不然可能被诈骗的话就会变得一无所有。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来自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那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等等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管制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有要利用到这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规划哦。那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的路况是我们尽管还没有掌握到的，欢迎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9点，我们要一起来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还有新闻特写，特写完之后再回来乐咖事务所，让 Mandy 继续陪伴你。
1: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9点。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九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7到218草屯的 B 车弯，两部摩托车误闯已经被拦下来了。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这一段的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87.5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那么国三南下的135.4到139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6点钟。台74线稍早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交流道外侧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么稍晚在国三北上的243公里，在10点钟的时候，竹山入口会封闭，必须要改道，是稍后10点钟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国三北上的243竹山入口会封闭，届时要请您改道。好消息是刚提到的国三南下217、218刚才的摩托车误闯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的200公里过了快关，外侧路肩有摩托车骑上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5: 当初对话是说，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人力公司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2-3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他也有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他想去试验，我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子。
3: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4: 案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像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3: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6: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

0: 警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遇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2: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为提升用路安全，微型电动二轮车从2024年11月30日起正式纳管，所有车辆必须完成强制险投保，实车验车并挂牌才可合法上路。未挂牌行驶将处新台币1200元至3600元罚锾，并禁止行驶及一致保管。
3: 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戴合格安全帽，不可载人，超速、酒驾、毒驾也不得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如擅自改装电子控制装置，将处新台币1800元至5400元罚锾。
0: 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者，将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没有投强制保险，可开罚新台币750元到1500元；载人将处新台币300元以上罚锾；超速将处新台币900至1800元罚锾。监理机关会不定期与辖区警察排定取定为电车专案稽查，加强路边拦查及宣导。请民众尽速完成挂牌，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看一下南部地区的路况怎么样吧。目前呢，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啊，有几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还有是在也是一样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善化路段，都是在中外线这边都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的哦。又传出了一个新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53.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加速车道，这边是有一台自小客故障停放的。然后这个地方啊，因为光线比较昏暗一点，所以行经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也是一样跟大家预告一下，等等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管制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的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会进行的是路面整修的工程。那如果原本有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哦。

高雄市区路况的部分，在刚刚在小港区的贵阳路和贵民街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来自911的《回来我身边》。
1: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0: 好了，在今天的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之前，我们还是一样先来提醒一下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53.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这边的加速车道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的哦。然后这个地方啊，是因为光线比较暗一点，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行。然后又有一个故障车的消息传出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它是在环道上，然后是在内线，也是有故障车，然后就是驾驶有下车，也有摆放警告标志，不过这个地方啊是比较一个四线死角的部分，所以大家经过这边要特别小心，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西向的环道上的内线。好了，那在今天的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呢、啊，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第一次走进健身房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会选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昨天是我第一次去健身房，然后我就回家查了一下去健身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好了，那第一次走进健身房最常犯的错误啊，其实不是偷懒，而是说太拼咯。有些人呢，就是一开始每天就会练个两个小时，甚至是那些重量就是也是直接加满，然后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啊，就是全身酸痛，酸痛到怀疑人生，然后最后可能就会放弃。那其实啊，健身最重要的不是你的重量要有多重，而是你的持续性能够可不可以，你每天都有去健身，这样长达三个月甚至是半年。那如果啊你是健身新手的话，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不要急着追求重量，要先把你的动作给做对，像是说就是使用器材啊，或是深蹲这些基本的动作，只要是你的姿势要是错误的话，不但就是会效果不好，还可能会让你的膝盖或是腰椎受伤。那新手的话，建议就是要从轻重量开始，让你的身体要学会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发力哦。像我自己昨天就是也是我的姿势就是一直都很不正确，我的朋友就一直在纠正我。那再来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不要每天都练同一个部位，因为你的肌肉其实是需要休息，然后在休息的时候才是会成长的。那例如说你今天练腿，明天的话就可以改成练习上半身，或是做有氧，让你的肌肉有恢复的时间，这样效果反而会更好。那再来也是有很多人都是很在意说，诶，要怎样才可以燃脂最快啊？那这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燃脂心率。简单来说啊，这个燃脂心率就是要让你的心跳维持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是会比较有效率的使用脂肪来当做能量来源。一般来说啊，燃脂心率大约就是你最大心率的 60%-70%。 然后最大心率怎么算呢？这个算法其实很简单，那普遍的通用算法其实就是220减掉你的年龄，然后再来乘以 0.6 跟 0.7， 那出来的这个区间就会是你的燃脂心率的区间哦。假如说你今年是30岁的话，那你最大的心率这样乘下来就会是190，然后再乘以 0.6-0.7， 那你的燃脂区间就是会落在114-133之间。那也就是说，当你在慢跑啊或是快走的时候，只要你的心跳是维持在这个范围，那就是很适合燃烧你的脂肪的。很多人会以为说就是一定要累到喘不过气才有效，像我之前也是这样以为，但是啊其实啊中等强度然后能够持久做比较久的这些运动反而才是对减脂更有帮助的。那最后一个重点呢、啊，就是不要忽略你的饮食还有睡眠。假如说你在健身房努力了一个小时，回家之后狂吃炸鸡啊咸酥鸡然后配手摇饮，那这样热量还是会超标哦。然后睡眠不足的话也是会影响你的肌肉恢复和你的代谢效率的。所以啊，真正有效的健身不是拼命，而是要很规律的去做这件事。那每周固定运动三到

自制，然后吃得健康一点，睡得正常，再给自己一点耐心跟时间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是真的会慢慢的在改变哦。那健身不像是短跑啦，而是一个长时间的累积，要先培养习惯，再来慢慢的追求成果，这样才可以走得更长久。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我的健身歌单。就是说健身歌单呢、啊、就是它比较重要的话，就是都会是会着重在要比较高节奏，因为就是比较有节奏感的歌，这样运动起来的话会比较开心。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日文歌。

来自中岛健人的 Fatal。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首歌比较大声一点哦，但是我都觉得就是听这种日文歌我就是会充满干劲，然后仿佛就是有体力可以去做任何事情。那原先在国道一号北上 353.5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加速车道，这边原本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咯。

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西向的环道上的内线是有，也是还是有一台故障车来停放的，然后驾驶室有下车，也是有摆放警告标志，不过这个地方比较是一个视线的死角，那大家经过这里要特别小心。那等等着九点半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3: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啊，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然后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2: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4: 这物件看起来还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要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安到这如不如后嘛就。
2: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北市密室逃脱馆发生惊悚意外，女员工险些把自己吊死，北市府勒令停业并罚锾。欧鲁松的报道。
5: 台北市信义区密室逃脱馆螺丝起子日前发生重大职场安全事故，一名30岁无姓女员工在恐怖主题关卡扮演吊死鬼时，疑似因绳索操作或安全防护出现问题，导致发生窒息状况，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目前已无生命危险。台北市劳动检查处执行专案劳检后认为业者违反职场安全卫生设施规则，情节严重，已经勒令业者立即停业，并且拆除罚锾。北市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6: 经劳检处初步调查发现，劳工于踩踏场所工作，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将处30000元到300000元罚锾，并依职业安全卫生法第36条规定要求现场部分停。

0: 工。
1: 台北市劳检处出依法裁罚30,000元至300,000元罚锾，北市警信分局受理家属提出告诉后，也将业者依过失致重伤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识破卖货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救回民众血汗钱。魏静妮报道。
3: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郑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4: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编造系统错误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证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3: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10次车祸9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喊请叫哦。
4: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 Mandy。那也是一样，先来看一下国道上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西向的环道上的内线是有一台故障车的停放，然后啊，驾驶是有下车的，也是有摆放警告标志，不过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视线的死角，所以大家经过这边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哦。目前国道上也是有几个地方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善化路段，这边都是中外线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那等等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管制国道三号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那如果原本有打算要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规划。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那一样又来到电影主题曲的时间啦，那我们话不多说，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部电影。那今天第一部要介绍的电影是《大娱乐家》。这部啊是在2017年上映的美国歌舞剧情片，是由休·杰克曼主演的。然后这部片的内容是在讲述说，美国马戏团始祖 P.T. 巴纳姆，他是从一个贫困的无名小卒打造出震撼世界最伟大表演的传奇创业故事。那这部片呢、啊，它就是以绚丽的歌舞，然后赞颂这些梦想，还有它的多元跟包容，然后这部片的音乐都是非常的好听哦。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听它的主题曲 This is me， 这就是我哦。

看大娱乐家这部片呢，在当年也是非常红的，我记得票房也是蛮好的。那他这部电影就是里面也讲述了梦想跟勇气，展现男主角是如何从零开始克服了这些世俗阶级的歧视，到最后建立了马戏团帝国。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部片呢，他讲述了蛮多自我认同的部分，那就是他们里面的团员从原本自卑躲藏，到最后寻回自信，勇敢的做自己，这个也是片中非常具有渲染力的部分。我自己也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一部大娱乐家的。那就在刚刚有接获到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往国道十号西向环道上，这边原先是有故障车的停放，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咯，可以放心的通过了。那下一部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这部就是台湾的国片，它是《当男人恋爱时》，那这部是在2021年上映的爱情电影，它其实是改编来自韩国电影《不标准情人》，然后是由邱泽跟徐伟宁主演的。那它的故事内容啊，就是讲述一名外表凶狠，但是内心却是十分柔软的讨债流氓，然后对债主女儿一见钟情，开始展开追求的故事。那两个人就是从针锋相对到最后相爱啦，演绎了一段揪心但是充满台式浪漫的爱情故事。那它的主题曲是来自茄子蛋的《爱情比你想的更伟大》。

那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部电影是一个在去年上线的，而哟是非常新的。那这部电影呢是叫做 K-POP 猎魔女团，它是在去年上线的动画歌舞奇幻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真的觉得这部就是它已经蝉联了那个排行榜好久。然后反正它的剧情呢就是在描述说三位韩流偶像巨星身兼恶魔猎人的使命，然后啊他们就是在舞台上的表演其实都是结合了一些法术来守护世界的。然后这部电影就是有融合了 K-POP 文化，还有韩国神话，还有一些奇幻的动作元素，然后因为强烈的视觉还有非常好听的音乐，还有跟精准的偶像文化共鸣，所以才是非常的红哦。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它的主题曲 Golden， 不过我们来听的是它的 remix 版的。

那也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国道上的施工工程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382公里到 378.5 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外线首施工工程正在进行。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在国道3号，它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 341.7 公里到 344.4 公里之间的善化路段的中外线是有 AC 路面跑铺的工程在进行。那等等的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会封闭管制国道3号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所以如果原本有计划要从这边来通过的听众朋友要先做好改道的准备。

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刚刚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四路到三多四路和中华四路的路口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如果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小心减速慢行咯。

那这边也来提醒一下大家，明天有几个地方会有号志停电。第一个是在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是在三民区的水源路和正义路路口，还有水源路跟澄清路路口。然后另外一个是明天的中午一点半到下午四点半，是在三民区的澄清路跟觉民路路口，这边的号志会是停电的。

家今天的收听，那明天阳春就会回来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大家了。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哦。最后感谢你收听高雄金广 FM93.1， 我是 Mandy， 那就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

钟响晚上十点整，我是阿乐，你住在我心里面。没错，景广永远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会进行到凌晨六点钟，北上六五到六三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到凌晨六点，国五北上雪穗内侧施工时间也是一样到凌晨的六点钟，北上四七点九到四六点四罗东外侧逢笔施工，南下雪穗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六点。至于西武高架环北外侧有大货车误闯，国道三号刚才的施工哦，是说是北上的屏东九如哦。如果说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是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0.1到2.6，观音黄厝二平交道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是已经现在排除了，那但是车可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国三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中外线路面刨铺，北上382中寮隧道中外线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 TOFLO 这首歌呢叫做 True Disaster。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一南下130公里啊，苗栗前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时候小心。接下来他是林宥嘉，歌曲《鬼屋》。

10:19，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西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一南下130公里，苗栗前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是施工的，到早上6点钟哦。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苏打绿，歌曲是墙外的风景。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北上这是彭山隧道，有无线电系统保养，占用了内线车道到早上六点钟。再来国五北上雪隧在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六点。国五北上 47.9 到 46.4 公里罗东路段外线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啊。好，在这边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泄水孔清淤工程，会轮流占用机车道跟部分的汽车道，有经过也再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其他新增的状况了，注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嘴哥乐团，叫《同类》。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封面开始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从早上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的机会，尤其在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较为不稳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南部地区的天气影响相对较小，大致上仍为多云，不过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增多及降雨逐渐增加，天气稍微转凉。北台湾白天高温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为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清晨到夜晚的低温在北部和宜兰大致上在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一北十七年五月二十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3: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一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2: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三分之一，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理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今下午2点53分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地震深度22.9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到5的余

0: 镇，请民众提高警觉。记者杨欣报道。
1: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2: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到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1: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第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第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4: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3: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今天依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松报道。
5: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3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记者李义成报道。
6: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7: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

0: 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1: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博勋指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十思说：“
4: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3: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就是 BBF 的歌，陪你说一辈子晚。

于文文那首歌叫做《门前雪》。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晚上施工比较多啦，这个要注意，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慢慢施工，直到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呢，这边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的六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六点。还有国一的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之间，这是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也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稍早在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一台帮忙车，不知道排除了没，要注意。国三的部分呢，北上屏东九如的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要到早上六点要留意。还有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好，等一下呢，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这首歌来自 Jay Sean， 叫《囚》，囚禁的囚。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在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国道1号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62线双向这边是四角亭隧道跟余杰余隧道的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要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一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哦，
1: 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玉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陈慧婷的歌，关于寂寞没有道理可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这是太妃糖的歌，叫 Cheese。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这边有个活动哦，跟档案有关，它叫什么？强档初级2026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活动。哦，所以就跟档案有关了，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作品。那活动相关的简章，你可以到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局网站，档案应用、档案研究应用奖励活动里面啊可以找到。如果你是相关领域的人，研究一下，去报名吧。As You Are 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原味觉醒，歌曲像个小孩。11:26，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明天5月13号有封面影响，说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还是要带伞。那南部的话天气影响比较小了，大概是多云的天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他上 RK 京城西歌曲叫十点十分，这听起来就是有毕书尽的味道，都来自韩国啊，韩裔啊。接下来毕书尽歌曲生命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7。

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这是五月天的歌出逃梯。国道三号在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好，另外要注意的是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哦。

这是王大文还有陈芳宇的歌，叫《练习爱情》。等一下进入到5月13号12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等会见。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一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13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北上五股入口这边半半施工一样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周汤豪这首歌 Need You， 还有刚刚是 The Kid Laroi 的歌叫做 Back to Love。 12:11第三个小时 Shanghai in the Night， 任何的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啦，好吗？0800-000-123。 精神状况也要自己把关了，不要疲劳驾驶，晚上呢比较容易一些打欠啊，哦，疲劳的部分啊，眼睛眼皮比较重一点，真的累啊，休息站好吧，或是找地方休息，动一动，喝个咖啡啊，吃个口香糖都可以。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就是小安的歌，无情我拄着搁较无情的你。台61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石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散落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245.1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28.3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兴内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方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一秒秒，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来自 Chappell Roan 的歌，叫做 After Midnight。12:34，台六十一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外车道路肩有。

然后是阿菊跟宝岛材料行合作的叫 Bar Night， 12:40。目前呢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了。他是李岩，歌曲我只要你。

12:48，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波跟无限欧尚的歌，叫沙龙。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施工还是有的，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咯。国一北上150.7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1.1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 Hush 的歌，叫做《对等关系》。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来听曾沛慈的歌曲，叫做《听者有心》。待会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钟。晚安，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这边262到262.1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跟路肩呢是有散落物的，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这边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这个地方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有路况请你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8: 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的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0: 找工作选警广，
1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礼拜三5月13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呢，最开心的事情是啊，暂时看起来好像还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到全台从南到北，甚至是离岛地区哈，哎，一切都还是晴朗稳定啊。原本说呢，这个封面呢，昨天星期二要报道啊，所以哈，我一整天呢，哇，都非常的提心吊胆哈，生怕随时会淋湿，在出门之前呢，还要这个打开衣柜看一下哦，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比较不会这个觉得负担啊，因为穿可能太宽松的衣服，走在路上如果下雨了，就很容易被淋湿，对不对？但是穿紧身的衣服可能又不舒服。好啦啊，看起来呢，今天凌晨呢 整个夜间的时光呢，下雨的状况啊，还不会到太快来啊，似乎是白天过后啊，这个封面会逐渐的接近了哈。那看起来呢，夜间工作可以舒心的开车了啊，就提醒朋友们啊，绝对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Juice Boy 这首歌曲 Get Out of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呢，有掉落物在台611线南下的262到262.1、东十二的交流道路段，原本是外侧车道路径有散落物，现在接货排除了啊。那既然这样子呢，夜间看起来剩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是外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小心哦，这里直接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

来自披萨里拼一个浪漫，1:15啊，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21.1到219.1，靠近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继续往北，北上的150.7到147.8，过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小心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再往南，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43公里哦，竹山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啊。另外在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呢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在平面道路回转往深港的方向行驶。好，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都是夜间施工比较多，比较没有路况比较没有事故掉落物抛锚车，当然是最好的啦哈，帮我们持续的维护下去吧，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把大灯打开。他是 Sabrina 胡迅武，没空想你。

来自旧以斯这首歌曲叫做心跳119、啊、如果真的需要打119那真的是出大事了哈，随时保持身体健康，对不对啊，才能够这个活得精彩啊，然后呢这个每一件想做的事情才都做得完。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不过这几天呢是南部啊，觉得要热。

热到要打119了，对不对？因为昨天呢，这个高雄的内门呢，还是出现了 36.4 度啊，这个像夏天一样的这个温度啊。不过呢，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没有针对任何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哦。看起来呢，今天星期三呢，这个温度可望下降一点点啦。啊，因为受到东风面影响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啊，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就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哦，甚至呢，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雨出现啊。这个北部地区，哎，今天白天是一定要记得带伞出门啦。啊，昨天呢，雨神啊，给我们放一天假。今天真的会来哦，啊，天气不稳定，所以一定要这个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区域呢，今天天气影响虽然说比较小，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但午后呢，可能也还是会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阵雨了哈。那么气温方面，也就因为降雨或是云量增多，所以气温都会有所下降。像北台湾今天高温呢，哈，就会下降到24到26度哦。中部地区、花东地区27到30度啊，这个南部地区仍然可以破30度以上啊，只不过呢啊，应该不会有到35、36度这么的极端高温啦。北部地区整天比较湿凉，中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南部地区呢白天热啊，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啦。拜托，来自林怡的歌曲《拜托》。别旋转我。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会创造更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国道省道上面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当中，像在国道5号呢这个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相关设备保养，占用在内侧车道。另外在省道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封闭施工啊，这个西向没有办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们使用。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育隧道啊，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道走侧车道就 OK。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开车小心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我想对于大部分职业驾驶而言呢，开车这件事情已经是根本不太需要经过思考，用你的肌肉记忆啊，从检查然后从发车，然后呢开车如果你这每天开的事实上都是同一个路线，差不多路线的话不太需要经过思考，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内容了，对不对？当然呢有可能像计程车司机因为你要载客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呢还是要思考，等一下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因为呢看着这个手机里面的导航告诉你说这里左转，可是呢你会觉得我印象中这里好像左转好像有问题呢叫你回转这里可以回转吗之类的。但是好像开车这件事情已经需要思考的程度不是那么的浓厚了，对不对？比起一些是用脑力思考的工作来讲，这个叫做肌肉记忆

在这个澳洲的西西尼大学认知科学的一位助理教授和研究员呢共同撰文指出啊，这个肌肉记忆呢是身体记下了你需要完成复杂任务的步骤。哎，这个事实上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你脑袋还是把它记忆下来的，你肌肉是没有办法记的哈啊，只不过呢这个变成程序性记忆，哎，这个流畅，哎，大脑哈，你主要用这个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先提出高度的注意力，还有记忆度，记忆力还有深度思考呢，反复练习，最后呢这个大脑记下来哈，你每次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的记忆步骤，接着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记忆步骤下放给你的感觉运动回路来接手，负责处理感官资讯，帮助大脑呢能够快速做出动作反应啊，让你就可以在比较少思考的状况下完成复杂任务啊。这就比方说哈啊，你可能每天呢要这个开启开车的任务呢一气呵成，对不对？甚至呢啊，前方紧急有这个违规车辆啊，要怎么做？你可能也是连思考都不需要经过思考，你就知道哎啊，现在需要急踩刹车，还是现在不能急踩刹车，或者是现在要赶快打起什么样子的灯号？对不对啊？这些呢，哎，都是这个很像是肌肉在记忆，但事实上呢，是大脑先帮你厘清了每个动作的步骤前后，接着呢，再下放到你的感觉回路，让它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这动作的过程当中，啊，让身体记得啊，这个动作结束之后，接着是下一个动作，然后再接下一个动作，接着就好像是肌肉记忆起来了一样。不需要大脑来思考，你的身体好像就反射动作，会把你需要这个做的任务动作一气呵成的完成。很多事情呢其实都牵涉到肌肉记忆啊，像是骑车开车啊，或者是一些弹奏乐器啊，或者是编织毛衣，这些都是你在日复一日重复进行，刚开始你会需要思考这个动作步骤是怎么样完成，但是呢当你了解了其中的流程之后啊，接下来就不会是需要大脑每次都要记忆，你总不能每次在织毛衣的时候大脑都要重新理解一遍到底要怎么织，对不对啊？没有办法了，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是用身体在这个反射动作完成。这个专家表示啊，很多事情哈啊，这个都是让你的这个肌肉动作来进行反射动作的反应，而且呢啊，这个加强程序记忆啊就是你多练，然后呢你就会做得越来越熟悉，甚至呢练习之后这个在睡觉睡眠其实也有帮助你要做得更顺畅啊。

这个肌肉呢能够巩固你所学到的新技能。啊，这个程序记忆呢有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它相对不容易受到认知退化的影响。例如说呢，失智症患者可能忘记亲人的名字了，因为大脑出现了异变，但是却能够跳舞，还能够编织，还能够唱歌，是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刻在你的身体动作的反射记忆当中，不需要完完全全都靠这个大脑来运行啊。所以呢就有加拿大的研究指出，比起口语表达，阿兹海默症患者呢相对能够辨识唱出来的歌词。甚至呢有另外一个澳洲研究发现呢有这个90几岁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重度阿兹海默症患者，在是有办法学会一首新歌。不是以前听过的歌而已哦，是能够学会一首新歌。因为歌曲就这样，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呢你会不会发现你每次唱歌啊，你不需要思考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对不对啊？你把它记起来了，自然而然就唱出来了啊。这个事实上呢也可以帮助认知障碍者巩固日常生活技能。所以会不会呢这个我们在身心手脑都还健全发展的状况下，我们多练一些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程序性记忆有帮助的这个事情如果以后老了真的身体开始退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练习对于肌肉记忆比较这个着重的这些动作或者是技能呢，反而能够这个弥补脑袋的退化呢。这个是我的猜测了哈。来自孙盛希带来的歌曲《眼泪记得你》。

孙盛希的歌曲《眼泪记得你》，肌肉可以帮忙记忆，但眼泪没办法了，一种譬喻法哈。1:4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有匝道施工封闭哦，在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啊。北上的243公里呢，竹山的入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请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我可以很勇敢》。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来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还有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点整来关心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另外，在国道五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哦，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在中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先从和美方向下匝道在区域道路再进行改道了。以及国三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封闭施工。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封闭施工，但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的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东西双向经过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
1: 啊！可以了可以了，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5: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6: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7: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啊，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打拼的。
8: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0: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0: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9: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0: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9: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10: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里诶西施工哈，真正是做贼嘞哈。啊，在国一呢，北上五股匝道啊，五股的入口匝道半施工，还是可以行驶了哈。啊，只是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尤其匝道环道哈啊，甚至会有大大的弯，哎，你要是哎这个当做自己是 F1 哈啊，这很容易就会出事哈啊。来，这个南下的32到33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哈。台北市呢，麻烦您留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作啊。另外在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啊，这个补充国道啊，还有一个哈，这个南部区域国三在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娘子汉》。

0: 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蔡依林的歌曲叫《娘子汉》，不是男子汉哦，啊，表现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对不对啊？事实上，在现在这个世界啊，男女平等本来就应该是基本概念了，对不对啊？这个呢，女子呢也可以做得比男生还要优秀啊。当然，在很多这个家庭分工上面啊，可能男生也可以做得如妈妈一样细腻啊。前几天是母亲节啊，啊，这个像我自己呢啊，是妈妈不在了，所以有一种父代母职，哎，但其实我们也长大了，哈哈，所以其实是啊，把爸爸呢啊，这个一年四季所有的节日都拿来一起庆祝，这样子的感受了哈。啊，这个过去2-3年呢，哈，逸勋在这个母亲节前后呢，哎，啊，都会挑一本书，然后呢，啊，这个书主要在讲跟妈妈的主题相关。啊，母亲节过去了，突然让我想到，哎，今年我居然没有挑啊，跟母亲相关的一个文艺作品，哈哈，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这个应和着我最近刚看完一部电影啊，然后呢，这电影的女主角哇，历久不衰是女主角哈啊，这个勉强呢扯上这个跟母亲节相关的主题，今天就要围绕这个女主角在不同电影的形态演出啊，以及她的形象啊，甚至呢是这个各方影评啊，或者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评价，要来跟你分享我们看到她的女性光辉。我先不讲这位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当中我想要分享的这位女主角是谁，不过呢这位女主角啊，她可能在某部电影当中冷冽的眼神平稳的语气走进办公室瞬间都会让大家安静下来，感受到肃杀的气氛啊！这个讲一句台词就可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权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肃杀气氛当中，有人可能会害怕他，有人会很崇拜他啊！人们以为成功只是某种蓝色毛衣背后的选择，但事实上，也许他演出的是一种站在时代顶端的孤独。不过呢，事实上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啊，刚刚这个场景感觉上是在办公室，是女强人，对不对？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回到家庭了啊，这个女人呢站在厨房里面搅动奶油锅铲，轻快的语气，哎，可是带着历经岁月之后的温柔，这样子的温柔看似平凡，但是却希望重新找回热情的模样，因为他说我曾经有一个人生，让观众在荧幕外面看到他的演出，笑声里却带着感动。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主角可能在权力和真相之间必须要做挣扎，她是一位领导者了。看似平静的神情里面，其实藏着整个时代对女性的质疑还有压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质疑和压力，她不需要怒吼就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重量，甚至开始思考，我们如果不知道哪里做得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做出决定，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感。你觉得在演技上面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挣扎感有多难啊？

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影帝女影后啊，她还是边唱边跳，一边大笑啊，把这个严肃的影后形象呢彻底拆解，让观众突然发现啊，这个演技教科书事实上也可以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幽默，带着某种淘气感啊。半个世纪过去了，电影的工业事实上转变了很多，明星也会世代更替啊，这个走到了串流平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因为这位这个女影后呢啊，不仅是这个靠着绯闻话题啊的惊人之处，在于每一次的出现都能够让观众相信他。这个所饰演的角色不但真实存在啊而且还让人们明白，有些演员之所以成为传奇，不是因为得奖太多，而是他用不同的形态陪伴了不同世代的观众，或者是让观众们在不同的情境、生活情境当中好像都找到共鸣，也就因此无可取代。好，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我一边要分享的歌曲，也以我觉得在这个歌坛当中不同的歌后来向他们致敬。首先是我认为想到伟大的歌后，可能兼具少女的情怀，但是又兼具母亲的历练，我第一个会想到她 ，Celine Dion。

0: light。
1: 我想在这个歌后的领域当中，歌后很多，可是呢在这个演出啊，尤其我记得在两年前的巴黎是去年还是两年前的这个巴黎奥运这个 Celine Dion 站在这个巴黎铁塔上面，然后唱着爱的赞歌，哇，令人真的是热泪盈眶。能够用生命这么演绎歌曲的这个歌后还真的是没几个。刚刚听到来自 Celine Dion 的歌曲 Fly， 时间是凌晨的2:21。同样这个用生命

来让整个影视作品活化起来，让你觉得啊，他的这个角色形象永远有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演技呢？今天要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梅丽史翠普。啊，事实上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哦，铺陈了好一大段啊，都是我用这个梅丽史翠普很多这个经典的电影当中，可能是他的画面哈、啊，或者是他的台词，然后拼凑起来，然后呢啊，写一段对他描述的文字。梅丽史翠普呢，是在1949年在美国纽泽西州出生啊，他事实上是受过声乐的训练。啊，年轻的时候，事实上他曾经考虑要成为歌手。后来呢，他进入这个 Yale School of Drama 来深造戏剧，接受扎实的古典表演训练，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典型的学院派出身，也就因此呢，对于角色分析、语言训练、肢体设计、声音控制啊，都非常的精湛。早期呀、他是这个演舞台剧。也就因此呢，长期舞台剧训练的影响，让他演什么角色就像什么角色。事实上呢，他在奥斯卡奖的提名记录也非常的惊人哦。他总共呢，这个在影后的这个提名次数就好几次啊、他曾经这个获得过一次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然后呢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还有第84届，也就是2012年，两度呢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虽然说并不是获得最多次的，可是呢总共提名次数也超过了17次啊、因此被称为奥斯卡女王。据说啊，在好莱坞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如果不知道要把提名这个提名给谁呢，那就写上梅丽史翠普的名字就对了啊。反映了呢他常年稳定的这个戏精啊受到不可思议的重视和表现。事实上他不是就是说在某个时候才有这个巅峰时期作品，你知道他到现在一直都还有这个戏剧作品的演出释出，对不对？他从1970年代出道，80、90、2000年代之后都持续有代表作品，也就因此呢，同时兼具商业票房魅力啊、艺术电影的地位、评论界的口碑，甚至是大众的知名度，在影史上也实在是非常的罕见啊。在有些电影当中会见他压抑细腻的演技，有些电影当中则是有强烈的气场，有些作品会意外发现原来你还可以演丑角啊，有些电影你可能会发现能歌善舞，样样不同的梅丽史翠普呈现在荧光幕当中。所以我想接下来哈，我就用几部作品，就说如果你要认识梅丽史翠普，最好的路线就是看几部他的经典作品了。就好像呢想要认识一位歌手的魅力，事实上你不能只听他的一首歌，对不对？你可能要听不同时期他的几首代表作一样。在刚刚讲到呢，梅丽史翠普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的奥斯卡奖被这个颁奖为最佳女主角奖。当年她获奖的作品是什么呢？叫做克拉玛对克拉玛。这个故事是描述一对夫妻离婚之后这个因为孩子的监护权，所以因此和前夫引发了情感冲突。这个电影表面看起来谈家庭，但真正厉害的是它呈现的是女性要追求自我的时候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那么梅丽史翠普呢饰演乔安娜，事实上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她最后离开家庭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可是呢她却没有因此好像

演成是一个坏母亲，而是呢让很多人有共鸣，一个被生活压到窒息的人，他到底会面临哪些内心的挣扎，这让观众觉得他的演技很自然却很生活化。

那么讲到梅丽史翠普呢，一定要讲到麦迪逊之桥啊，他是饰演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啊，这个几天之内，在这个很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当中，却因此遇到爱情啊，这个很静谧，但是却对于这个生命当中产生很大悸动的爱情，梅丽史翠普把他演的，首先第一个中年女性的压抑还有对爱情的渴望，这两者的冲突浓缩在眼神里面。有人说电影最后的车门戏到现在都是个经典，只靠一个手势和眼神就演出这个对于人生巨大选择是具有多大的重量。一面听着影后的故事，一面呢也要跟你分享歌后。她是唱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不，她才是原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原唱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来自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他其实是一位乡村歌手啊，所以呢早期的他的原创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跟这个 Whitney Houston 后来翻唱成 R&B 的这个很有 powerful 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很具有自己的风味。事实上呢 Dolly Parton 80几岁了仍然健在哦，2:3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那么在省道台61线哦，北上的17:9到15:5卢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要修正一下，刚刚讲到呢，这个梅丽史翠普啊主演的这个克拉玛对克拉玛呢，事实上是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了哈，刚刚讲成女主角啊，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呢，是在1983年的电影叫做《斯克伍事件》。不过呢，在这之后还有一些经典的作品，比方说呢，最近才刚拍成续集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她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一位女强人上司啊，这个时尚杂志的总编辑，然后呢，冷血毒舌，优雅却极度可怕，老谋深算啊。很经典的是，她从不提高音量骂人。但是越冷静就越让人害怕，重新定义了职场反派的演法，不一定要歇斯底里啊，却是可以很压抑的让人感受到他的魅力和气场。可是好像呢，前几部介绍的作品哈，梅丽史翠普在电影当中似乎都演出一些内心很冲突哈，或者是比较反派的角色。她也是演过一些很轻松的角色，比方说呢 ，Julie and Julia 美味关系，这个算是梅丽史翠普在她的这个演出当中很具有欢笑的一部电影了啊，因为她饰演的是厨师 Julia Child， 角色开朗热情啊，热爱生活，意外的让观众在荧幕前发现呢，他其实很有喜剧天分。讲到喜剧，其实还必须要提到一部戏叫做《妈妈咪呀》。我记得呢，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妈妈咪呀》这个当时音乐剧好像有来台湾演出，所以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梅丽史翠普呢，在《妈妈咪呀》这部音乐剧电影当中，当年也是让他这个提名了金球奖最佳歌舞或者喜剧片的女主角奖，即使没有获奖呢，事实上也让当年在英国国家电影奖最佳女演员给了她一个很大的肯定。她在电影当中不但演戏，还大量的唱歌跳舞，让过去以为是严肃影后的梅丽史翠普呢，还是展现了亲切但是感性的一面这部电影让她在这个年轻世代的人气当中再次暴增。

不过随之呢，啊，让他第二次获得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影后的电影呢，不得不提到2011年的《铁娘子》这部电影了。啊，他饰演这个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啊，最惊人的地方是，他不是只有这个做好功课，模仿柴契尔夫人的声音啊，当然这个形象呢会需要道具来帮他梳化，对不对？可是呢，连这个年老的状态、肢体的动作还有记忆衰退等等都完整呈现，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只是模仿了，而是近乎人格重建，也就因此当时感动了一票评审啊，几乎一面倒让他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另外呢啊，在这个金球奖也获得了最佳剧情片女主角，在澳洲电影学院、英国电影学院啊，也因为他主演的《铁娘子》这部电影，总之啊，只要有报名奖项的，他几乎都直接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可说是创了这个梅丽史翠普他在这个近年来第二波的事业高峰。我觉得呢，有的时候看一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来看电影，单纯一部电影所要探讨的议题、画面类型

情很吸引到自己，让自己走进电影院或是打开串流平台把它看完，然后呢玩味这部电影给自己带来的启示或满足感，这有点像在研读文本。可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借由演员演绎文本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付出，甚至呢演员其实他整个演戏的人生就是一本大大的文本，他在第一部电影、第二部电影、第三、第四、第十部电影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突破，事实上都是他对不同的文本的解读，用人生这个素材，然后呢接触不同的电影，好像是看不同的小说、不同的演员。我们可以看到在演员的身体、在他的眼睛当中、在他的脑袋当中怎么解读不同的电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他因为他每一部戏都是不同的生命历程所演出来的，好像在看一个演员的成长，在看他在不同世代当中、在电影的作品当中是否有传达出不一样的讯息，然后带着我们成长。我觉得《美丽史翠普》就是这一类型的电影，这个演员四十几年的这个快五十年的这个演戏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被类型困住，他可以是艺术片影后，也可以是商业票房保证，也可以是这个轻松的喜剧人物。总之不论演什么，他不只是像什么，他就是个什么，让观众永远一再的回味，好像这世界上真实存在这个梅丽史翠普演的每一个角色的那一个人，好像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这个虽然说母亲节过了，但是今天借由这位厉害的女演员，我们可以持续探讨一个演员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关系。尤其在这个女演员的世界当中每一部电影和角色里面的冲突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成长和养分。那么最后就来听听妈妈咪呀吧，但是不是梅丽史翠普唱的也不是阿爸合唱团唱的，则是阿妹曾经翻唱过妈妈咪呀这一首歌，来结束这一回合吧。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2:43。在这个市区呢，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哈，汽车应该是不太会受到影响。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啊，逸勋还是要简单介绍了，这个或者是撰文，然后呢，致敬了我很喜欢的一位影后，叫做梅丽史翠普。现在呢，来跟你分享歌王吧，他是 Michael Jackso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illie Jean。 最近呢其实有一部电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主演的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叫做 Jaffa Jackson、这个贾法杰克森，不是头发的贾法啊这个贾法杰克森呢，事实上他本来也就是歌手和演员，然后呢为了这个演出，因为没有办法要找一个跟 Michael Jackson 在神韵上啊，或者是面相上啊很相似的这个人才齁，所以剧组呢当时就锁定直接从这个 Jackson 的家族后代当中来寻找。毕竟呢当时啊其实是有个 Jackson 5, 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 Jackson 们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娱乐圈活动，其中包括像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有姐姐是 Jenna Jackson, 也是歌手嘛，对不对当然这个 Jackson 5, 这个后代有的呢这个有玩音乐，有的没有玩音乐，然后就找到了 Jaffa Jackson。 他说Jaffa Jackson 为了演活自己的叔叔，他也是进行了长达2年的秘密训练，而且呢这个举手投足还这个钻研了 Michael Jackson 的私人手稿和影像。那在电影当中，你觉得他是把这个叔叔的这个样子复刻下来了，还是他又演出属于自己的演绎和味道呢？就算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一样，但能够大胆闯那个挑战世界知名的天王，事实上压力还是一样挺大的，还是要给他的侄子 Jaffa Jackson 一个鼓励和肯定了。这首歌我想应该是有致敬 Michael Jackson 的味道吧，来自 SHE 和周定伟的《比你贱》。但是你天天更新的相

歌曲《斗牛要不要》，2:56，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呢，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这个小时呢，啊，充满了一些经典歌曲，还有这个看影看电影的气氛呢，哈。等一下呢，就要来到3点整啦。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努力打拼了。3点之前，他们是 NCT Dream 这首歌曲 Chewing。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新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 13.4 公里新庄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要麻烦您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63到61大溪路段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 135.4 到 139 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的方向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暂时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了哈。另外省道的工程，在台二线西行的 10.6 到 10.2 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啊。另外在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热天开车出门，可以吹冷气，最舒服了。爸爸，为什么前面那台机车可以骑到这里来？这里不是进行机车的快车道吗？
1: 那台是超过 250cc 的大型重型机车，是可以骑在进行机车的快车道的。
0: 哎，爸爸，你看，那台大型重型机车直接左转，没有两段是左转呢。
1: 哦，大型重型机车依照标志是可以直接左转的，停车时也是停在小型车停车格里，停车费跟小型车一样，也可以骑上快速公路呢。不过
0: 什么？
1: 骑上快速公路要全天开亮头灯，不能在同一车道内并行，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0: 超酷耶，爸爸，你要不要买一台啊？
1: 算了吧，还是吹冷气舒服。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3: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咯。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的说，
5: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扎兰斯，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5: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5: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0: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2: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3: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云，阮爱你袂起。三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不过花莲五。

五和地区是 FM 106.5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然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哎，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台64线西行是 3.4 公里，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内侧车道排除了，以及原本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也接获排除了哈。啊，虽然说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就是开车之前啊，尤其夜间大部分的这个驾驶朋友怎样啊，你的车子就是你的生财工具，对不对？所以平常做好保养，尽量避免开到半抛锚咯。那么当然了啊，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一些车体故障，朋友们四个数字把它记下来，就是1968啊，随时拨打1968来进行后续路况的排除。来自许富凯的歌曲，记掉瓜，我做叫疼你会人心。

啊，入看成人啦，啊，这条歌叫做听你的一心嘛，啊，无听听你的良心啊，听起来嘛是怪怪的哈。3:17啊，目前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封闭，要麻烦您留意哦。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请您改道。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承哲那个人。

萧亚轩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是2004年时候发行，所以到现在22年。但这歌曲的这个编曲风格呢，是使用像有点像七八零年代啊这种老歌的风格，听起来好像是老歌了哈。3:25，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老歌又怎样，对不对？就像穿衣服，最近很流行古着风啊，流行这个音乐呢，流行这个经典旋律风，大概也不意外了哈。猫王 ，Always on my mind。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啊，目前看到天气状况哈，还算稳定呢，这个全台各地呢，还有离岛、本岛哈，看起来都还没有下雨的状况，那温度呢也还算舒适，21到25度，不确定中南部会被闷热了哈，不过呢要留意哈，这个今天白天开始，这个滞留锋面会影响台湾，大概算梅雨锋面了吧哈，锋面是由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当其冲在今天北部地区事实上就会开始下雨了。那么中南部今天的影响可能比较不是非常的剧烈，但是也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也会因为多云或者是下雨呢气温会有不同程度下降，像是北台湾今天高温只会有24到26度，中部花东地区27到29，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那么晚上低温这个北部宜兰地区明天还会再继续下探20度上下这个明天此刻呢其他地区低温也大概是22到25度。星期四星期五呢是这波滞留锋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所以事实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而且呢随着锋面是逐渐往南移在星期三星期四重点降雨区域是在中部以北，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四全台都会有雨，到了星期五呢则是中南部的雨势会逐渐增加，加上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幸好到了礼拜六锋面就会远离，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周末还是可以安排一些外出的行程。不过因为渐渐快要到梅雨季了不确定今年的梅雨多不多，但总之这个每年在这个灾害统计上面，除了台风几乎是稳居冠军之外，梅雨季事实上可能会带来丰沛的降水，但反之也有可能会带来灾害，所以呢尤其在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些工作还有低洼地区严防积淹水状况，赶紧事前准备好咯。柯有伦林

柯有伦的歌曲《零》，最近呢虽然说比较少听到他唱歌，但是啊，当年哦，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哇，露出这个结实的肌肉，过了20年，肌肉还在啊。那我想他对歌唱的热情应该也还在了哈。3:38，国道一号在北上的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义达蓝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0。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啊，这里路肩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夜间道路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下川里美这首《向着未来》。

这首下川里美演唱的《向着未来》，它的原唱其实是 Kirolo， 不过呢，他们其实都是来自冲绳的歌手。然后这首歌曲是在讲着对妈妈的感谢，就说啊，这个不要忘记，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啊，事实上妈妈牵着你的手走了前几步，然后呢，妈妈会在你身后看着你一路走下去。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好像都是被注定好的啊，对不对？可是呢，回头看，我们不要怨叹自己的命运，因为是妈妈带着你起头的呀，然后你勇敢的自己走下去。你怨叹自己的妈妈做什么呢？唱出了对妈妈的感谢。这首歌曲当然中文版的翻唱就变成了是刘若英的《后来》。稍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就送给你 Kirolo 这首《一滴眼泪》啊，今天天空可能会掉下很多的眼泪啦，所以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星期三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心，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39到40，过林口路段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要留意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到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都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那么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其他国三零星的施工，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喽。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

桃埔工程北上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全线封闭施工，这里会调拨对向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然后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跟金门这边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不过目前来讲全台湾倒是没在落雨，那可能要注意今天白天的时候了。

温度方面，现在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 19.8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6度啊。

好，这是佑希所演唱歌曲 Hush， 当你的内心无比纷杂哦，我告诉我告诉你哈，因为叫他点起来哈，点点，有时候那个声音冒出来呀，也不见得是真正的情况，对吧？哈，只是你当下的想法而已。来，现在时间4:1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来看哈。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济哦，国一、国三、国五，哇，真正是有够济位呢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刚好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以国三来说，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要注意，还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国三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以及南下呢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还有在南下向化路段中外侧都在施工哦。那国三还有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是封闭，这要改道，北上竹山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今天这个时间点在国道上真的哈施工诶，收在过哪位过哪位，那么就在背后金毛拜托拜托哈，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也是很哲学性的一首歌哈，眼睛坏掉了，来自苏敏苏敏恩。然后眼睛坏掉有那个物理性的，还有心理性的哈。物理性的眼睛，你可能爱去换目镜，还是目睭要被我看见没有？心理性的，有时候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想看的，或者视而不见，对吧？好，四点二十一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四幢事故出现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路间。好，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注意一下，四幢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一现在呢，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

哦，徐富凯重新诠释廖世贤收创作为关给秀榜哈，那个不同版本呢，速度改变了，音域调整了哈。哎，环境完全不一样。廖世贤原创那个版本比较像你一个夜深人静无人的收在你还要心来放烟火啊，许富凯这个版本哈，刚刚做到我这里呢哈，放烟火收在比较看到我这里呢。好，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4点26分了，国一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小心，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哦，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车在这边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有工程哈。还有在国一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线，还有南下呢过林口内二线哦，以及南下五股前外二线都有施工嘿。国三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在北上大溪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再来是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哈。南下上化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哦。再来是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的竹山入口

0: 口也是封闭的，南下注意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的。国三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哈。国五的话，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还有北上还有彭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先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2: 乐港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伙来啊！

阿杰来关下来鹿港铁佗，起码有人开车离鹿港无？应该有啦哈，未歹哦，开车离风景名胜，4:37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因为国一有一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所以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齁。还有国五目前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小心啊。所以这块光马跟中华有关系。讲的是西雷大桥孙正克，你说西罗大桥不是在婚姻吗？诶，真的好怪哦，我一直都以为西罗大桥是婚姻一柄，但是真正西罗大桥管辖权在彰化县政府啊。

哦，是文斌的《怪声西雷短桥瞬间曲》，为了押韵，你看这个歌词里面真的也是蛮无厘头的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4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正真侪位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三现在是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一样哦，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封闭，所以要改道哈。

还有在国三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这里要小心。然后国五啊，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000。

来4点46分了，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加拿大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湖泊，有超过200万个湖泊，哇，这么惊人的数量，这是世界第一哈！而且呢，光是湖泊就占了加拿大国土面积有9%啊，相当神奇。所以就是因为湖的数量真的太多了，他们有一些湖根本来不及命名，那有的湖的名字就很简单，写可能就是取名叫这个湖、那个湖、旁边的湖、更旁边的湖。但是比较多的湖是被取名叫没有名字的湖。但是他们这众多湖里面呢，有一些名字也很奇怪的。加拿大有叫做看看湖哈 ，CC， 还有痛痛湖。不用吃海鲜，这里就有痛痛湖啊。然后这个名字还有叫没礼貌湖啊，头皮湖，还有叫垃圾湖的，哇。不要说200万个啦，给你20000个就好了哈，叫你命名会不会轰掉？只是除了一些怪怪的湖的名字，但比较多的是没有命名的湖哈。

他们可能可以开放给他们的国民来申请帮那个湖命名啊。来，我们接下来听，在台湾这是知名度应该算最高的一个湖啦哈。你说哦，在台湾哪一个湖知名度这么高哈？夏天到了，别来澎湖吧。

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的歌声，但听的不是大家熟悉那个版本，他这个叫国际版，呵呵，比较 high， 比较 country 这样子哦。好，4点51分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原本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有自撞车，现在这个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4:56了，先前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哎呀，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务必留意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Hello， 大家早，我是禅坡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粗糙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maybe fun down with me。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 B 车弯，这里有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还有过汐止系统外线，以及南下过林口内二线，五股前是在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哦。北上在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都有工程。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的北上竹山入口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两个点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北部跟金门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湾目前没有明显下雨的地方哈。哦，那就是到了白天哈，特别是午后就要注意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再来温度方面，现在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还有19.8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啊。

哦，陈其信的新歌叫做《情路会消散》，你看变怎？赶紧改路啦！哈，唔通哥我独家来呀！哦，好，现在时间都多好，5:10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避车弯，有事故车在这里哈。还有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哦。国三也要注意，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目前因为施工哈、哦、封闭哦，要注意避开。路况波冲，加麻烦卡姐点位嘞，0800000113。也是舞曲的节奏，来 jump 一下吧。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2袋：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5:15咯。尽管我是雅玲，古武目前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国一现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到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到中外侧，以及北上的北斗到园林交流到的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嘿。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哦，发表了一个系列活动，叫新北野山林。第一波活动六月要登场，那包括淡水三支平溪步道有三条路线哈。

三条的游程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淡水的枫树湖步道，这里有枫树湖古道跟天元宫的这个行程。然后呢，在这个古道践行之后，哇，还有下午茶，然后在这边呢看淡江大桥，哇，这应该是近期蛮夯的一个游程哈。不过这个哈，他们有三条的游程，还有赏桐古道啊，以及淡南古道五分山步道这边。就算你没有参加他们游程，自己也可以去把这个动线走一下。

周杰伦的歌曲乡间的路，感觉风景不错哈。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依然要留意避车弯有自撞事故车停在这里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呢，北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的话南下是五股前的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在施工齁，小心啊。路况大写当波穷加马环卡点威 ,0800-000-123。

哦，这是关喆所演唱的歌曲《说走就走》。听了就觉得心情好，去哪里都不重要，就是说走就走，本身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来，看你们行去都行大哈。现在进入到金针花，尤其是平地金针花盛开的季节。好，公台中旗津嘛也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在台中后里环保公园。哎呦，最近说一大片橘红花海，金大片呢哈，成为这个在地热门的打卡景点。后里环保公园。这是台中在推动绿色城市跟永续环境非常重要一个示范场域哈，以前是垃圾掩埋场哦，现在变成一个生态绿地哈。现在这个季节这边哇，金针花哇，看起来真的不像在台中呢哈，很像在花东的感觉哇，金高金高，但不用跑那么远了对吧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毅所演唱，叫做《未来航海》，起风了，准备扬帆了。再过几秒，5:37啦！来，杜新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我要快乐，因为有你。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41了。目前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碧车湾这边有自撞的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尤其国五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现在是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在北上的竹山入口，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哦。
4: 健康按个赞。

进入到夏天，渐渐天气会越来越热哈。在这时候，餐桌上呢，哎，只要出现那种看起来清爽、没有负担的当季蔬菜哈，其实真的是受人喜爱。那尤其在这个季节，芦笋进入盛产期。然后在台湾的市场常见芦笋分两种，一种是绿色，一种是白色的哦。那绿芦笋呢，它是清甜，比较有水分，适合拿来炒。白芦笋口感比较软嫩，甜度比较高，适合用水煮的方式哈。但是这两者的纤维啊，这个膳食纤维都很丰富，然后营养也很丰富，尤其它有比较丰富的叶酸。还有芦笋还包含了天门冬氨酸哈，那这是身体的也是重要的，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的这样营养素。不过我们要提醒，虽然说是我们吃当季蔬果是最好，但是这个芦笋它的普林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芦笋的前端，就笋尖这个部分，它的普林是比较高的哈。所以本身如果痛风或者是尿酸结石的患者就不适合吃太多，那不然你就吃后段，就是你不要去到吃到它那个芦笋尖的那个部分，而且要料理之前最好先穿烫过，这样子再来料理会比较好。还有它也是高钾蔬菜，所以肾功能不好必须要限制钾摄取的也要注意不能吃太多。

然后很多人这个芦笋带回去之后没有马上煮，说呢保存方式哈、哦，让它站起来，用直立的方式，哇，说这个还可以让切口保持比较含水的状态，还有就包覆冷藏法啊、哦，纸巾也蛮多人就用那种这个纸巾或者是那个烹调用纸哈、哦，把它包起来，这重点是要降低它水分蒸散哈、哦。好，那当然哈、哦。那个芦笋要挑选的话啊、哦，要看笋尖的鳞片哦，是要比较紧实的，不张开的，饱满的。还有就是那个芦笋本身是不松软的哈、哦，因为它比较那个饱满，也比较硬一些，而且外表是翠绿有光泽，这才是新鲜的芦笋啊。

奥莱斯陈雨欣所演唱的歌曲叫《我爱蔬菜》，用这个蔬菜来表达对感情的态度哈。好，不想要吃口味那么重了，想要吃清淡一点。不过感觉他这个蔬菜里面应该加了不少辣椒哈。哦，接下来这个，哎呀，也是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动没掉。林野关下 NC。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哎，现时间5: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事故车还是停在这里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展览。一条40年代的珍珠项链，这也反映出在台湾战后医疗匮乏的当年那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最近台博馆年度的一个展览叫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这样的一个展览展出了很多组民众捐赠的有一些重要的文物跟标本。那刚刚讲这一串40年代珍珠项链，捐赠者说他母亲呢在战后初期因为疟疾过世，当时家人为了筹措医药费几乎把所有嫁妆都典当了，唯独就是这一条珍珠项链被他父亲留下来了，这变成家人思念他的唯一的纪念物啊。多年后他的女儿把这一个非常特别的象征家族情感的珍珠项链捐给台博馆，所以在台博馆最近这个物件的记忆里边，就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展览啊。这里面还有淡水线末班车的车票，还有台湾第一位女建筑师王秀莲使用的相机跟她设计的相关物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自撞事故车还停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那国一要留意北上在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南下过林口内二线，还有五股前外二线哦。国三呢，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内侧的作业，还有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都还是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哦，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说是有滞留锋面影响哈、哦，不过可能在今天清晨时刻哦，这个还没有明显的下雨，那到了白天，特别是中午过后就要注意哦。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时候尤其北部跟金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各地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9.8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很出奇，20到26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是25，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是27，南部今天的上高会当到32度，东部最高有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王心凌，王幸福出发吧，天亮了，关紧起来，醒醒吧，哎，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09了，哎呀，一首歌的时间。

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有事故车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哦，已经6: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哎，不过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感谢你，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还现在还没有啦哈，就是现在在农历三月，然后下周才会来到农历四月。阿姆哥今嘛做这些收彩，你就看到那个粽子的照片出来啊。好，云林的林内农会多年前他们推出了特殊口味的粽子，叫凤梨芋头粽啊，在粽子里面加翁奶哈，然后今年说升级叫金旺奶五谷粽。

其实在云林这边呢，像西螺黄金粽、虎尾偷盗掌，这也是很有名的。然后现在他们呢把这个林内的凤林粽也加入战场，这三个粽子说名列云林三大粽。哎呀，其实干嘛偶尔跟那个凤梨这样会很搭哦，就是它那个口味里面有凤梨、芋头，还有米哦，不只是白米，有黑糯米、糙米、薏仁，还有燕麦、五谷。哎呀，就是大家都在讲说我们自己的口味是最好的，不过我觉得那个粽子哈，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口味啦，个人建议粽子其实不要包太大颗，少一点，这样料很多实在，又不会一下吃太多，这样。哎呀，说到肉粽这块是一定要的啦。

哦，该醒了吧，把就回被五金嘛，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19啦，台61线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有轮胎皮，然后也在台61线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木头浪底家啦。

哦，已经6:23了。目前在台61线两个点都要注意，都是掉落物哈，包括了南下174公里阳朔这里外侧轮胎皮，而南下 196.5 公里方苑路段要留意中线哦，木头浪里家小心啊。

分享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金门古冈海岸现在是热门景点，那就宅山坑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哎呀，我去过这个宅山坑道，印象好深刻，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冬暖夏凉，里面非常宽阔。那宅山坑道过去当然是有这个战备任务的军事设施，然后现在说为了感念当年呢参与开凿工程的国军官兵，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跟古冈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发出所谓的协寻令，希望能够寻找呢当年参与就是大帽山坑洞，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宅山坑道，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参与工程的这一些老兵，然后邀请他们可以重返金门来见证当初他们挖出来这个坑道现在已经变成国际知名的这样一个热门景点了。1961年到1964年开凿的宅山坑道，当时是两岸军事对峙最紧张的年代哦。你看金门这个花岗岩那么的硬，真的要打造出这个坑道这也不容易了哈。那这样子如果说以资料来算的话，当年有参与到坑道开挖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快80或是到85岁这个年龄层了，所以他们希望能不能找到当年开发这个坑道的人。而且说如果经过审核确认的确是当年有参与开凿的人，可以提供来回机票跟一晚的住宿，不过名额只有15人。所以详细情形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到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官网去看一下。

整，他不是心太大，只留在阴区扫厕所，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保证让你不害怕。报告班长，早餐吃不饱，五百障碍没有力气，变出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给你福利当福气，给你方便当随便。

镜，还愣着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班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班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提子快跑前进，卧倒，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三分钟后，洗澡完毕，坐正正气，原地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大事件，见报见到好不好？胡闹，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混。

0: 哦，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两个点都刚通报不久都有掉落物哈，南下在 196.5 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有木头浪里家，以及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要注意雷纳奎哈。而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壁车弯这边还是有自撞的事故车哦。好，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你发现现在在哪边还在施工，可以帮忙提醒一下了哦。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5: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叫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4: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

0: 接近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想去试验，就是试试看，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
1: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记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金融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2: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欺案件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欺案件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金融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7分了，台61线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台61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路间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还有在也在台61两个点都要注意掉落物，南下在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轮胎皮，以及南下 196.5 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木头浪里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 0800-000-123。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 Hello， 早安。
8: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

0: 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4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3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两岸线华信航空福州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啊，其他国内线还有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来6:40，国一刚刚通报哈，南下在瑞隆路出口内线要小心，因为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的内线哈，务必留意，把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内线啊，大台车够重哈。好，再来台61线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有狗狗在走动，说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随机哦。

哦，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啊、哦？为什么 Q 这个时间点？阿哉，你写歌的人，你可以随意。也许这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哈。好，现时间6点46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壁车湾这边的事故车已经排除，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内线连结车抛锚逮捕，公鸡嘛已经没看到了哈。好，再来就是台61线三个点要小心，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先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某雷纳普尔当李家，以及南下 196.5 公里方院路段中线要注意是木头掉落了，谢吉啊。

觉得搭飞机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你登机之后，然后下飞机，也许那一转眼就是不同的国家了。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6:51哦。目前呢，在台61线几个点要注意哈。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肩狗狗的动态。内侧够雷纳普雷浪里加哦。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啊。再来南下 196.5 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是木头浪里加哦。新的路况一档播求，再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求职啊，一个怎么讲哦？现在越来越多在面试的时候，他们用的不是传统的一个模式。有两个案例哈，在美国这边开发出一个非常热门游戏化语言学习应用程式的这家企业哈，说呢，在他们公司里面曾经花了将近一年在找所谓的财务总监。然后有一天哦，他们这个面试到一位候选人哦，公职履历，哎呦，真的是好亮眼哦哈，招募委员呢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但是因为这家公司他们呢平常还跟计程车司机在合作，就是说会请计程车司机来评估搭车的人的态度，而且把这个意见回馈给他们公司，是来到这里他们可能有特定合作的那个计程车行或司机。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一位哦，真的各方面都很亮眼也让他们很喜欢的候选人，却因为被知道说他在搭车要到他们办公室的过程当中对计程车司机态度很不好，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落选了。哦，还有另外一个国际上专门在提供酒店商务平台的一个企业哦，他们公司在面试人的时候会先让来候选人呢到厨房去，就是看他要喝什么都可以哦，然后呢再进行面试，然后呢会观察说诶这个候选人有没有主动把杯子送回厨房去清洗。哇，这样也是他们挑选员工的哦，就是尤其是高阶主管非常重要的点。

0: 话打行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新北这里八里的忠孝路往淡江大桥已经有车多的现象了。台88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台61线几个点要留意哦，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内侧还有轮胎皮。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要留意有木头浪里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不光是这样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米叫咱起床咯，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好，7:0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又先请假，所以今天节目由我傅玉杰来代班。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呢，云嘉南地区的国道高速公路呢，都是正常良好的，听众朋友可以维持正常的速度来前进。安排的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是黄小琥的《我不知道我爱你》。

逐渐转为短暂阵雨的天气，南部地区呢甚至会局部地区甚至会有雷雨出现，那尤其呢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不稳定。那建议中部以北的民众呢出门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南部的天气影响比较小，大致为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呢，因为云量跟降雨比较多，所以北台湾由天气的高温呢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跟花东27到29度，不过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晚上的低温在北部跟宜兰下降到20、21度，相对是比较凉的，其他地区是22到25度，所以对南部地区呢今天天气的变化不大，不过呢还是下午开始呢可能有些地方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这是比较不同的地方，要特别留意当心的。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911的歌曲，叫做《嘻哈装脚情》。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
2: 好，7:22，这是动力火车跟911合作的《探笑莲》。好，目前呢，在云嘉南地区有一些路况发生啊，请大家特别留意。在台南市的安定区，在西港大桥安定这一端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塞嘎大桥安定这边哈，叫五叔狗发生。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德路跟崇德二街口这边也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经过时都要特别留意。那在国道的部分呢，目前上班的车潮呢慢慢的涌现了。那在国道从大湾到永康这一段呢车子比较多。国道8号双向台南端到新吉到台南系统再到新市这边呢尤其是东向的车流呢是比较大的啊，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往南客的车流啊，每天上班的时间呢都是相对比较多的，都要请您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周杰伦的阳光宅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7:28，目前呢在台南的新营区啊，在金华路跟民生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请您要特别留意。另外在南科里面啊，上化区的南科北路跟南科八路口这边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先前告诉您，台十九线西港大桥在安定这一端也有事故正在处理，经过时都要特别留意小心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滞留锋面从昨天开始到周五由北往南移动，全台转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北部地区需慎防大雨，明后两天则是中南部地区容易有较大雨势。周六开始天气回稳，预估下周大致上以稳定偏热的天气为主。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团出席。至于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记者朱瑞森报道。
2: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0: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1: 像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0: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21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两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6: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5: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7: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破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5: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台南的交通状况。
1: 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中华路580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仁德区在义营路148巷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陈汉全所提供的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

好，这首经典歌曲是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7: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那目前呢，上班时间呢，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双向这边呢，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啊。新吉到台南

系统这一段呢，往东是往南科，往西的话呢是往安南区的工业区，相对的车子都很多啊，都请您特别留意。那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车多的地点是在大湾到永康这一段，相对是比较车多的。在市区的路况部分，有几则车祸的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台南市六甲区的中华路423号前面有接获事故发生，嘉里区的胜利路530巷的巷口有事故，安平区的安平路跟华平路口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台南市仁德区，刚台南交大提醒我们，在义林路的148巷口这边也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永康区忠孝路永仁国中附近也有事故正在处理，经过这些地点的话呢，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金能赛等为靠跟共来同步好冠。好，继续我们来听游鸿明的《孟婆汤》。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真，台南市新市区的中山路182号前面有事故发生，请您要特别留意。在台86西向的 5.4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附近呢，有路肩有动物不动的情况啊，那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台北人说往西方向 5.4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这路肩公这有一个动物在这相关的单位等在前往处理当中。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呢，随时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有关于道路的最新状况。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